0: 可以，我愿意侍奉大师。哎呀，慧斌不傻呀，一看这个女人虽然是哭，眉目传情，叫我干什么都行，我能服侍你。这慧斌的心就一动。那边说慧斌多大岁数了？70多了。说70多还有那份闲心吗？陆地无银，无所了，他就有这种想法。慧斌练的是金钟罩铁布衫，整身铜男，从来没亲近过女人，现在心灰意冷，万念俱灰。面对着这么俊俏的一个女人，慧斌这个心晃了一下，心说我这出家这边有什么意思，我这一辈子白活呀。老了，这女人是自发心愿，我要能把她救了，把她带到剑山，我要还俗呢，把头发再长出来，这个啊，我也享受享受人间的快乐，死了也不冤的慌。但是又一想，脸上觉着发烧，慧斌呐，慧斌，你不是个人，你是三宝教下门人弟子，六根清净，谨记杀盗阴王酒，谨记你一个色字，多少年来你没动过心，今天怎么起了邪念的呢？真是可杀而不可留。慧斌为了控制自己，一脚把这女人蹬开，啊，啪啪，削自己俩嘴巴。这一打，他清醒了，动摇的那颗心马上恢复镇定。慧斌连头也不回，离开这个女人，照直往前走。好半天他这个心呢也没平静下来，还拐过一个山环去，总算把这事儿给忘了。哎呀，慧斌想再往前走不远叫五道梁，转过五道梁就是白河口，我要能到了白河口啊，我就算逃出去了，能包一只船把我送到剑山。哟，想到钱了，浑身上下的一划了，蹦子儿皆无。慧斌这下可着急了，没带钱，那么远的路程，吃喝存住雇船打尖，离开钱玩不转呢，我怎么能到剑山蓬莱岛啊？这庙上有的是钱，又不敢回去拿去，真急死人也。怪不得都说一文钱憋倒英雄汉，到现在是深有体会。到了这阵，慧斌觉着个肚子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打了一半天一整夜没吃东西了，要到了白河口，首先我得进饭馆饱餐一顿，没钱，这是如何是好？这哎，他心里想着，他脚往前走着，奇迹出现了，在道边不远一棵树上啊，拴着头驴，这驴呢低着头正啃枪，再往驴背上观看，有个褥套在背上搭着，还插着根鞭子，褥套鼓鼓囊囊，不知道里边装的什么东西，光有驴没主人。慧斌平身站住看了看，心说这怎么回事， 对不住主人，行方便去了，把驴拴在这儿了。我正好没钱，不知这入套里头有没有干货。回宾想到这儿，还问了两声：“有人吗？这驴是谁的？有人吗？”无人答言。回宾一看正好，仗着胆子凑过来，把手伸进入套一划了。你说怎么那么巧，想啥来啥。里头有个红布包，硬邦邦包着一包银子。贵宾拖着手心掂量掂量，还不少呢。打开一看，最少也得有30两。贵宾心说话，良心丧于困地。我小名叫侠客，叫金鸡好斗，双钢掌，力胆侠。到了如今，我成了毛贼鼠寇了。人家的银子我掏到我手里头，但是没银子我走不了啊！哎，就干这一回吧。等将来找着丢银子的主人，加倍奉还吧。他这不是自我安慰吗？那主人什么模样他都没看着，你还给谁去？他把这银子揣到怀里头，做贼心虚。你别看他能耐大，三步变成两步，急往前走。就听后边说话了：“哎，我那银子呢？”慧斌呢，听得清清的，连茬都没敢接，头也没回，加快速度，咻咻咻咻咻，他跑下去了。后来这声也听不见了，慧斌这心才放下，觉着耳鸣眼跳，脸蛋子发烧啊，感情这人做了亏心事，就是不得劲儿。就这一回了吧，反正我也栽了跟头了，管他这个那个的。眨眼之间到了5道梁了。怎么叫5道梁呢？5道山梁，沟沟叉叉，道路泥泞。你要不熟悉这儿的地理，你没法走。脚下是沟沟叉叉，全是烂泥塘。可能啊，前两天下了场雨，有的那泥塘里头还存着不少的水。慧斌光顾往前走了，就听脚底下有呻吟之声。谁？慧斌低头一看，在这水坑边上躺着个老头，半拉脸呢在水里头泡着，身上的衣服被水呀全都浸透了，手上脚上全是泥，旁边还放着条棒子，是个庄稼老头。不知道这老头是哪个村的，可能在这走一下没注意滑倒了，滑倒了就起不来了。这老头满脸都是泥呀，胡须都赶了粘了。老者一眼看见慧斌了，勉强向他招了招手：“大师傅，行行好啊，我这条命要保不住了，大师傅把我拉起来，把我送到家吧，我求你了。”
1: 弥陀佛。
0: 慧斌心说话，按理说我应当拔刀相助，洗老连贫，何况我是个出家人，见死也有不救之理。可有一样，我现在自身难保，哪有功夫管闲事儿？这老头背不住，我都得粘包。他要叫我把他送到家去，你说怎么办？耽误我的事儿， 后边追兵赶上来的把我抓住呢。一片好心不得好报，一狠心我就假装没听见。哪有那功夫救你？就这样，他把脸儿一扬，从这老头身上迈过去，继续往前走。老头在后头就骂：“出家人呢，你都不如个在家的人。我说了半天，你一点慈悲心都没有，你就眼睁睁朝着我死在这儿，你可够缺德的，大和尚啊！”最后慧斌把俩耳朵堵上了，不听。转过五道梁往前走，还没等到白河口呢，就见道边一块青石之上坐着个老头，旁边还站着个俊品的漂亮小伙。这小伙面似银盆，发髻高挽，利剑眉正中一道竖纹，竖纹正中长颗黑痦子，你不注意一看好像三只眼，长得那脸蛋有红似白的，身穿彩莲衣，背背宝剑，站到老头身旁。一看这老者通红的脸膛，圆背丰腰，二目如电，一身土黄布的裤褂，腰里系着大布，半截白布高装袜子，蹬着一双皮死牛豆包大法鞋，斜背着包袱，手中拄着拐棍，俨然散满千心。别看这么大年纪了，那脸蛋是有红似白，通红发亮。贵宾不看则可，一看的吓得是魂飞天外。谁呀？教过自己能耐的大清国四大剑侠的头一把镇古侠老剑客董乾，董化一。贵宾的脑袋嗡了一声，正在这刹那之间，董老剑客把眼睛睁开了。孽障，贵宾，我等你多时了，你还不认罪伏法，玉侠何往啊？那个年轻的小伙子把眼睛瞪，回避，老人家在此等候你多时了，你还上哪去？回避腿一软，刚想跪下，又一想，不行，不行啊，我师父逮着我，非把我整死不可。师父，休怪弟子无情啊，到了现在我谁也不认了，跑吧。上白河口看来落空了，他师父在这堵着呢，莫回头往回跑，撒脚如飞，拼命的跑。前面是一片树林，刚到树林边上，就见树林这儿站着一人，是个高大的僧人，紫微微的脸膛，散发披肩，月牙金箍勒头，这个脱头僧，身披紫色披露褂，脖项下一百单八颗青铜骷髅，手摆拂尘，像影壁墙一样钉子布往那一站。慧斌一看，我的娘，谁呀？正是授业老恩师闭目金经佛江达江本初江老剑客。就见江达把拂尘一晃， 阿弥陀佛。

0: 账，还不认罪，更待何时？
1: 我的娘！
0: 惠斌不敢往前走，一拐弯直溜钻了毛道了，那心就跳成了一个。哎呀，心说他们二位什么时候来的？幸好这俩人都没追他，就好像胸有成竹似的。他往前又跑了一段路，正想转过山环去，哎，翻过一家山梁，再赶奔白河口。一看石头上头坐俩人，一个老道，一个俗家。这老道个儿不高，身穿鹅黄色一身道袍，九梁道巾，腰系丝绦，背后背剑，手拿拐杖，手捻须髯，二目如灯，正看着他。那个俗家双手叉腰，满面怒气，俨然飘洒于千金。他一看认得老道，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张老剑客。那个俗家正是珍珠佛董瑞，董老剑客。至此，大清国四大名剑一个不少，全来了。惠斌是摸头就跑，这回是慌不择路，往前正走着，路过个地名叫党僧岭，三个朱红大字非常显眼。惠斌抬头一看，党僧岭仨字儿，心头一翻个，完了完了，我要犯地名，这可不好，这心里头膈应的。像说三国演义，凤雏先生庞统路过落凤坡，那个他叫凤雏，那地名叫落凤坡，他心里头就犯嘀咕，结果乱箭穿身，这个典故人所共知。惠斌一看挡僧岭，把和尚给挡住了，我就是出家人，不行，这我不能走。转身再想寻找道路，没想到后头是杀声四起呀！北侠、南侠、王师古、镇东侠、侯二侠、铁掌李元、铁三霸、丁瑞龙、并太岁张方、孔秀、刘俊，老少英雄好几百号就到了。闹了半天，张方把药送回公馆，立刻调马队500飞驰金凤山，这时候也回来了。冰河一处将大一家呀，搜查大山，要捉拿这个凶僧，在后边刀了就上来。哎呀，完了，真完了！惠斌不敢应战，扭回身来，又奔党僧岭，心说那膈应也不行，也得在这走。今天算倒了霉了。哎呀，党僧岭旁边是一条山涧，深不见底。你别看我在金凤山这么些年了，我没测试过有多深。要想活命，只有跳崖了。我从那儿跳下去，万一底下要是水，我就活了。要是旱地儿，非把我摔死不可呀。看如今的情况，只有走那条路。他飞奔赶奔山涧，到了，他往下看了看，深不见底，也不知道怎么个原因，底下有细粒，他就在那边上站着，就好像底那个气儿往下抽他差不多抽，吓得他倒退了。

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盛宴，行动我心。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愁。

0: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2025年的9月10号，美国发生了一个大新闻，那就是美国保守派活动家查理·科克在一所大学演讲时遭枪杀身亡。他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支持者阵营里最具影响力的网红之一，也被看作是特朗普赢得大选的重要推动力。在2024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当中，他可是下了不少的力气，引导着美国大量的年轻人投身到了保守阵营。作为得力干将遇刺，特朗普总统自然也得表示一番。9月21号，一场规模空前的追悼会在美国亚利桑那州举行，出席的包括现任的总统特朗普、副总统万斯以及多位的内阁成员。演讲中充斥着复兴保守主义运动乃至仇恨自由派对手等言论，一场怀念友人的葬礼就这样成为了政治作秀的大戏台。不过你也别觉得奇怪，美利坚这个国家自打成立以来就流行这个自杀、袭击、暴力、葬礼什么的，在政治圈子里头可不算啥稀罕的事儿。为什么这么说呢？要命还是要奴隶制？庄严严肃的参议院大厅为何会打得火热？总统遇刺不是终点，民权运动因何暴力横行？黑人白人警察又一轮番上阵，谁的生命能比谁珍贵？传奇东方今天为您讲述的是充满暴力的美国政坛。在1837年11月7号，美国伊利诺伊州的一家印刷厂前聚集了一群暴徒，这帮人大多来自一河之隔的密苏里州，来这儿就是为了给人找不痛快的。什么情况呢？说起来这都是奴隶制惹的祸。当时密苏里州支持奴隶制，大片种植园就指着黑奴劳动力了。不过印刷厂的洛夫乔伊却坚决反对奴隶制，这家厂子就是用来出版反奴隶制宣传品的。此前洛伊乔夫的报纸已经多次遭遇攻击，印刷设备被毁，本人也受到了人身的威胁。他始终坚持自己的立场，拒绝屈服于暴力，而等待他的结局似乎也不意外。洛夫乔伊惨遭杀害，年仅34岁。当时洛夫乔伊被视为反奴隶制运动和新闻自由的殉道者，他的葬礼规模不大，墓碑甚至刻意的缺少标记以防被人破坏，但他的死讯却引起了全美国的震动。2年1月，后来成为了美国总统，在任期期间主导废除了美国黑人奴隶制的林肯发表演讲说，关于暴徒们所犯下的暴行的叙述构成了今天的每日新闻，从新英格兰到路易斯安那，暴行充斥了整个国家。1846年，美国和墨西哥为了争夺边境领土控制权而爆发了战争，但即便在美国国内也不是所有人都支持开战的。反对派人士认为这是奴隶主为了扩张奴隶制的野心而搞出来的事儿。事实上从美墨战争爆发以来，美国舆论就一直撕裂成两派，北部和辉格党基本持反对意见，而南部和民主党则赞成这场战争。1848年2月21号，在国会投票为参与美墨战争的军官授衔时，史昆西亚当斯 就反对票。这位亚当斯的老爹是美国的第二任总统，他自己则是第六任总统，爷俩是美国历史上头一对父子总统。小亚当斯卸任之后又被选为了国会众议员，他本人坚决反对奴隶制，主张通过和平手段从墨西哥手中得到德克萨斯。他所在的辉格党也强烈地反对开战，当然更不用说给参加战争的军官授衔了。可惜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在华盛顿国会大厦起身回复众议长提问时，亚当斯因颅内出血而突然晕倒，两天之后去世。亚当斯的灵柩停放在国会中供人瞻仰，前来悼念的人络绎不绝，即使是政治对手也说了不少的好话。国会还把参众两院当中的代表性的哀悼演说集结成小册子出版，定名为一个国家悲伤的象征。国会葬礼委员会中就包括时任众议员的林肯，搭载着灵柩的列车返回亚当斯的家乡，途中许多人都停下脚步向灵柩致敬。奴隶制问题造成的撕裂仿佛隐身了，对先前逝者的追思似乎暂时把这个国家缝合在了一起。而短暂的和解治疗不了根本分歧，从墨西哥手里新拿来的土地是否允许奴隶制存在成了新的问题。新的冲突之后就是新的妥协，然后又是新的分裂。1850年美国国会通过一系列妥协法案，试图调和奴隶制和反奴隶制两派，但也只不过是一时的权宜之计。不过就是给南方奴隶主喂了个甜枣，把南方脱离联邦推迟了10年而已，顺便还吸引了更加广泛的反对奴隶制的斗争，反倒让南北之间的矛盾更加激化了。大名鼎鼎的辉格党因此而彻底分裂，从此再也没有产生出任何一位总统，最终停止活动，退出了历史舞台。一部法案的力量有多强？国会议员公开打人，所谓哪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2.9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

1854年1月，美国国会颁布了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奴隶制的扩展从此不再受到地域限制。当年的春天和夏天，整个北方到处是愤懑的集会，要干的就是一件事儿，我们要反对这个法案。新的政治联盟纷纷的冒头，最后联合组成了共和党。几年后，亚伯拉罕·林肯成为了头一位共和党籍的总统。共和党后来不断发展，成了美国两大主要政党之一，出了不少的总统，比如尼克松、里根、布什父子俩，乃至如今的特朗普，着实是风头无两。在1854年那会儿，由于这个新兴的政党要废奴，自然会跟南方的蓄奴派打得不可开交，甚至有人物理意义上的打了起来。一位废奴主义者叫做查尔斯·萨姆纳，是哈佛法学院毕业的高材生，后来当选为代表马萨诸塞州的参议员。他对这个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就相当的不满。1856年5月19号，他在参议院发表了一篇激烈的长篇演说，名字叫《对堪萨斯犯下的罪行》，痛骂那个法案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局，是蓄奴势力对堪萨斯犯下的罪行。至于法案的倡议人，就更不是什么好东西了。对，说的就是你，南凯罗拉纳州的联邦参议员安德鲁·巴特勒，你就是个混蛋，奴隶制的追随者。巴特勒被人指着鼻子骂，当然也不能够善罢甘休。两天之后，巴特勒的亲戚众议员布鲁克斯就前来报仇了。他闯进参议院大厅，走到萨姆纳的桌前，用手杖狠敲了他的脑袋。萨姆纳的双腿被桌子绊住，站不起来，干脆就把桌子从地上抓起来，蹒跚着向前走了两步，最终还是鲜血横流地瘫倒在地。狂暴的布鲁克斯可不懂什么叫做见好就收，仍然接着打，直到被闻讯赶来的其他议员推走，结果萨姆纳被殴打成重伤，3年都没能来参议院上班。其实从19世纪20年代起，国会议员之间的斗殴乃至决斗就不是稀罕事儿，但当众发生在国会里的公开流血事件毕竟还是不太一样。当然不出所料，南北双方这一次手杖打人事件的解读截然相反，北方人跟被打的萨姆纳站在一起，惊恐于南方人的专横和飞扬跋扈。来自北方的著名思想家、文学家爱默生表示，我无法想见一个野蛮的社群如何与一个文明的社群同处异国。我认为我们必须解决奴隶制，否则我们就必须丧失自由。至于南方那边，不用我说您也知道，当然是为打人的布鲁克斯拍手叫好。是你萨姆纳先出言不逊，挑衅人挨打也是咎由自取，罪有应得，我们只是合理的反击。每个南方人都兴高采烈，布鲁克斯打人用的手杖也跟着出了名，甚至有人请求一截残断来当作所谓的神圣的纪念品。冤冤相报何时了，不断升级的流血冲突最终该如何收场？战争结束，和平将至，总统为何又被刺杀？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说了半天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您猜猜堪萨斯州自个儿对这个法案是什么态度呢？大太阳底下无心事，人家也是两派，支持奴隶制和反对奴隶制的，双方一直在相互争取堪萨斯的控制权，最后甚至直接打了起来。这次可不是一对一的打了，是打起了堪萨斯的内战。
参加战斗的人里有个叫约翰布朗的，他爹那一辈呢就是废奴主义者，他本人连着他的三个儿子也是反奴隶制的坚决拥护者。听说堪萨斯发生了武装冲突，布朗带着包括几个儿子在内的队伍袭击了一伙敌人，将他们乱箭砍伤，由此彻底点燃了本来就十分紧张的堪萨斯局势。蓄奴派和反奴群体相互仇杀，布朗的一个儿子也在冲突中丧生了。后来布朗带人举行了武装起义，但行动最终失败，四名当地的民兵在交火中去世，布朗又失去了两个儿子，他本人被俘，法庭判处他绞刑。布朗在监狱中时曾经在堪萨斯内战中失去亲人的一个女士给他写信说，三年前在堪萨斯我失去了丈夫和儿子，现在你的儿子也死了，你终于能体会到我曾经的痛苦，上帝保佑，曾经我苦苦地哀求你豁免小儿子，如今已经长大成人，非常乐于见证你受刑，听说法庭判处你绞刑，如果州长允许，我的儿子十分乐于套牢你脖子上的绞索。临终前，布朗在一张交给狱卒的纸片上写下了自己的遗言，我现在非常确信这片土地的罪孽只能用鲜血来消除，我现在认为自己曾经自欺欺人，曾认定这或许能在不流太多血的情况下完成。布朗死后，北方各州纷纷下半旗哀悼，更多的人加入到了斗争的队伍，两年之后南北战争爆发。在战斗当中，来自北方的士兵高唱着约翰布朗之歌，最终就像布朗预言的那样，美国通过一场血腥的战争终结了奴隶制。1865年4月9号，陷入重围的南方军队被迫投降，南北战争结束，美国恢复统一。而战争结束不代表着流血结束。5天之后的夜晚，时任总统林肯正在华盛顿福特剧院看戏，同情南方奴隶主的演员布斯瞅准了保镖离开林肯的空档，潜入包厢刺杀了总统。林肯被击中头部，在尖叫声中，布斯纵身跳到舞台上，高喊着这就是暴君的下场，南方的大仇已报，而后匆匆逃离现场。第二天上午，林肯重伤去世，年仅56岁。林肯的灵柩在众人瞻仰之后，沿着他当年赶赴华盛顿就任总统的相反路线回到了故乡，沿途民众的哀悼之情自不必说，但是纽约当局试图把黑人排除在纪念队伍之外，又引发了黑人的强烈愤慨。黑人领袖道格拉斯说，这是任何宣称自己是文明的民族或者是人民所能展现出最为可耻、最令人作呕的道德空虚。但与此同时，他仍然对黑人的前景饱含信心，黑人选举权和民权法案等权利法案一次次通过。可是南方白人又不乐意了，反对的办法也很简单和粗暴，奉行白人至上主义的 3K 党应运而生，各种暴力组织也冒了出来，力图对抗联邦权威，恐吓黑人。一时间南方暴力横行，城市骚乱，政治暗杀，打家劫舍事件层出不穷。奴隶制终结之后，血腥为什么还没有停止？逆风唱罢我登场，暴力血腥笼罩之下，政治最终走向何方？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播出的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种族主义愈演愈烈，争取民权成了新的话题。1955年8月，14岁的黑人少年艾米特·蒂尔去密西西比州探亲，被指控向白人店主卡罗琳吹口哨。卡罗琳的丈夫带人绑架了蒂尔，将他殴打了几个小时之后枪杀并抛尸河中。蒂尔的母亲坚持举行开棺葬礼，遗体的惨状引发了全国的震动。然而全部由白人男性组成的陪审团却宣布凶手无罪，这样的司法不公又引发了持续的对抗。1963年，为了对国会施加压力，推动新民权法的通过，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发表了《我有一个梦想》的著名演说。会后，总统肯尼迪在白宫会见了这些黑人领袖。然而仅仅半个月之后，亚利巴马州就发生了种族主义袭击事件，反对种族隔离运动的集会教堂发生爆炸案，4名黑人女学生死亡。同年11月22日，总统肯尼迪遇刺身亡。继任总统约翰逊5天之后对国会发表演说，提到没有任何纪念演说或悼词比尽早地通过他长期为之奋斗的民权法案更能纪念肯尼迪总统了。第二年，也就是1964年，民权法案终于通过，宣布因种族、肤色、宗教信仰、性别或来源国而有的歧视性行为为违法，禁止了公民投票中的不平等待遇，以及在学校、工作场所和公共空间中的种族隔离。但是法案通过并不代表着抗争结束，更不代表着血腥的终结。1968年4月，马丁·路德·金遇刺身亡。同样致力于民权运动的罗伯特·肯尼迪，也就是此前遇刺的约翰·肯尼迪总统的弟弟，当时正在参加新任总统竞选。听到金去世的消息之后，罗伯特·肯尼迪把正要对大部分黑人选民发表的竞选演说改为宣布遇刺消息和哀悼致辞，抚慰了许多黑人，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遇刺事件在几十个城市引发的暴乱。但罗伯特·肯尼迪本人却在2个月之后不幸同样遇刺身亡。在他的葬礼上，他的弟弟特德·肯尼迪回顾了他奋斗的一生，勉励众人追随他的脚步前行。马丁·路德·金倡导非暴力抗争，通过政治对话来推进民权改善。但与此同时，一些对现状日趋不满的黑人却忍无可忍，选择用激进的手段解决问题，黑豹党就此诞生。这个组织主张通过武装自卫和社区自治实现黑人权利，还组建武装巡逻队监督警察执法。可以想见，黑豹党和警察时常发生冲突，双方都有伤亡。在官方打压之下，黑豹党逐渐的示威，但是警察与黑人社区之间的关系依旧紧张，直到今天也没有改变。2014年，非裔美国人加纳因为涉嫌非法售卖香烟被警察锁喉窒息而亡。半个月之后，非裔青年布朗被白人警察开枪打死，抗议活动蔓延全国。黑人的命也是命成了凝聚黑人民众的口号。然而两起案件的涉事警察都被免于起诉，随后又发生了警察被枪击身亡的悲剧。凶手还在社交媒体上说，他们每杀死我们一个人，我们便要杀死他们2个人。于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社会上又兴起了警察的命同等重要的运动。冲突不止爆发在少数的族裔和执法机关之间，流血和袭击可能降临在任何人的身上。1995年，俄克拉荷马州的首府联邦政府大楼发生爆炸，168人死亡，其中包括19名儿童，超过500人受伤。
这是911事件前美国遭遇的最为严重的恐怖袭击，凶手是一伙极右翼分子。不过对于政客来说，左翼右翼都不重要，只要能给他们带来利益就行。2021年1月时任总统特朗普的支持者因质疑总统选举结果合法性而冲击国会大厦，示威者巴比特中枪死亡，警员斯克尼克在事件当中殉职。随后斯克尼克的骨灰被放置在国会大厅中接受致敬。与此同时，示威者巴比特则被右翼人士奉为殉难者和爱国者。许多参与国会山骚乱的抗议者被定罪，但特朗普二度就任总统后很快就赦免了他们。他们转头便起诉联邦政府，要求获得赔偿。也正是在这样的撕裂氛围当中，又发生了保守派人士苛刻的遇刺事件。可以说，政治暴力几乎成了美国的常态。美国媒体曾经说，对政治人物进行攻击，然后谴责，呼吁反省，并发誓阻止暴力，不久之后再次发生暴力事件，这种死循环反复的上演，已经成为了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美国仪式。但是怎样才能走出这个充满血腥的撕裂死循环呢？估计谁也没法给出答案。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感谢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醒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昭九新生代。

0: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1: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听说每天都被奶奶说。
2: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0: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1: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2: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0: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3: 这么可怕。
0: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1: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2: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0: 真棒。
4: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5: 嘿，朋友。
6: 嘿，朋友。
5: 嘿，朋友。
6: 嘿，朋友。
5: 嘿，朋友。
7: 此时此刻，您是在通勤路上，
5: 还是办公桌前，
7: 是步履匆匆，
5: 还是享受片刻悠闲？
7: 现在，
5: 现在，邀请您加入朝九新生代。
7: 新生代
5: 啊，一个全新的主题世界，
7: 这里装得下您的奇思妙想，
5: 更能点亮生活的高光时刻，
7: 唤醒沉睡耳膜，
5: 注入满分活力。
8: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

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各位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找或收听到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正在为您播出的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今天已经10月6号了，到了假期接近尾声的时刻，很多朋友们啊，哎呀，都有点不太想面对这个事实，难免情绪低落。那为什么明明假期这么快乐，这情绪呀，一听到10月6号就瞬间反转？这难道是假期无效吗？哎，还真不是啊。这是因为我们大脑奖励机制的一个正常回调。在假期期间啊，高自主性、高新奇性的体验呢，会一直持续着刺激大脑分泌多巴胺。那一旦回归到正常的信号，这多巴胺的水平就会下降。这种神经递质的换荡就会让人感觉到，哎呦，这个身心有点滞后，有点缓不过来。那在今天呢，我们也很有必要去调整一下自己的作息，别把早睡只留给假期的最后一晚。那今天晚上呢，也不必逼自己睡太早，早睡2个小时啊，那大可不必呀，15分钟左右也可以，给自己的身体释放出一个信号，这样当我们回归到正常生活的时候呢，身体的适应能力啊也会更快。相信今天有不少的朋友已经踏上了返程的道路，想要提前回家。那在今天的电影推荐时间呢，给大家推荐的是在手机端已经上映的电影。无论您是选择陪伴您返程的路，还是说在今天的宅家休闲时光的一个美好陪伴，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0: 迎回来，这里就是朝九新生代电影推荐时间，我是一丹。那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的是一部喜剧电影《我的妈耶》。影片由肖露西执导，宁浩监制，马思纯、白客、黄明昊领衔主演，孙杨特别出演，梁靖康特邀出演，锤娜丽莎、王天放、雷松然、郭宏进行主演，张子贤、孔连顺友情出演的一部影片。在预告片短短15秒里，伴随着爸爸吹奏的魔性旋律和儿子的妈爷的呐喊声中，妈妈的秘密日记被打开，不同年代下的冬玉搞怪亮相，充满喜感。在逐个闪回的怀旧岁月里，全员鬼畜整活，将欢乐氛围烘托到底。
1: 给你点了首歌。
2: 妈耶，我的妈耶，我的妈耶，我的妈耶，
3: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电影《我的妈耶》围绕冬玉一家而展开，马思纯、白客和黄明昊三个人组成了热热闹闹的家庭，讲述了由黄明昊饰演的处于青春叛逆期的十一，从小啊由白客饰演的父亲张永勋独自抚养长大，自出生时就对离世的妈妈，也就是由马思纯饰演的

0: 十分陌生。在自己十八岁生日这天，他意外发现了妈妈的秘密日记。在这本妈妈日记里，藏着他与爱人怦然心动的瞬间，与挚友并肩相伴的温暖，更藏着他从青涩到独当一面的完整成长。他看见了冬玉灿烂精彩的一生的故事。
1: 我李冬玉被学院记者一纸送给你。
2: 羞耻，
3: 是不是偷看你妈日记了？
4: 没看见前面写什么？
5: 若有人擅自翻阅，
6: 喝水被枪出门被撞，
7: 天打雷劈，永世不得超生。
8: 都报应了吧？你看，
9: 冬玉
10: 来了。
11: 谁呀、啊？
12: 冬玉
9: 来了。
13: 谁呀、
14: 啊？冬玉
9: 来了。
13: 谁？
9: 是我。
15: 我喜欢别人了。
16: 怎样？怎样？
17: 我们这个玫瑰花呢是月老加持过，你们肯定会天长地久，
18: 甜甜蜜蜜，
17: 金婚银婚，
18: 至死不渝，
17: 都要埋在一起啊！
18: 点针，上场了，
19: 肯定是值得的，就勇敢的去
6: 做吧！
18: 我已经做好决定了，
13: 还是他妈。儿子把你日记都看了，这样，我再跟你商量套房子，好不好？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电影《我的妈耶》在预告的开头，父亲为儿子十一演奏了一曲魔性洗脑的旋律，随着卡点动感的节奏，一段段鬼畜的喜感画面冲击着屏幕，在一声声妈耶的呐喊声中，不断地强调着这位妈妈冬玉的不一般。从校园的青春闹腾到家庭的诙谐幽默，她的每个人生阶段都在讲述着生动欢乐的喜剧故事。结尾遗照忽然一动，不禁更加令人好奇这家人妈声不断的原因。同时预告还展现了西京的复古美学，喇叭裤、波浪卷、话费卡等经典怀旧的元素，也掀起观众们的一波回忆杀。

作为新任女导演肖露西的长篇处女作，她不仅延续了坏猴子厂牌擅长的喜剧类型，还融入了个人风格浓郁的视听语言，力求为观众呈现一部温暖且欢乐的家庭温情喜剧电影。同时，影片的演员阵容不仅年轻有活力，演技也颇具实力，人气演员孙杨痞帅感十足，将电影的颜值拉满。被网友评为公认校草的青年演员梁靖康回归校园角色，扮演一位爱耍帅的学长。此外，还有喜人演员的惊喜加盟，锤娜丽莎和王天放作为笑感 MAX 的实力派新锐喜剧人，为影片持续造梗，增添了许多喜感。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1: 微广播剧《顺水说交通》。
2: 于洋，开车送我上班吧，我上班要迟到了。
3: 好，
2: 稍微快一点啊，今天确实有点晚了。嘿
3: 嘿，文文啊，我就说你真是啊，每天数着点儿出门，再着急也得注意安全，最高车速不能超过70迈。
2: 是，我下次注意啊，还要控制好车距，对吧？
3: 行了，系好安全带，出发。
4: 前方路口，注意安全。
3: 文文，我和你说啊，行经斑马线要提前减速，礼让行人。您先过吧。
5: 谢谢，谢谢。
3: 不客气。
2: 哎，你看到了吗？刚走那位路人给你比了一个赞。宇阳，可以呀、啊，我也给你一个大拇哥，点一个大大的赞。
3: 这个赞呀，我还真受之无愧。你看，咱要是路人行经斑马线，也希望别的司机礼让咱们，不是换位思考吗？最主要的是我在平稳安全的前提下把你送到单位了，你没迟到。
2: 哇，嗯，向你学习，平稳安全驾驶，礼让行人。
3: 赶紧下车吧，注意后方来车啊。
2: 好嘞，晚上给你做好吃的。
6: 拒绝不文明骑行，安全畅行你我他。本市电动自行车专项治理在行动，这10类不文明骑行行为，不仅危及自身和他人的安全，损害城市文明形象，还可能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不规范停车不文明，随意停放爱通行，人行横道骑行不文明，威胁行人的安全。越线等灯不文明，顺序排队才高效。酒后骑行不文明，危害自身及他人。追逐竞驶不文明，飙车害人又害己。车光载人不文明，违反规定还危险。多人并排骑行不文明，占据车道阻交通。骑车拍照不文明，分心骑行易出事。人行变道骑行不文明，干扰行走惹人烦。低速骑行不文明，后方车辆受影响。愿每位骑行者都能拒绝不文明行为，养成守法、安全、文明的骑行习惯，让我们的绿色出行更有序，让我们的城市交通更畅通。
1: 顺水说交通，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0: 从瑞金到陕北，25000里长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我们纪念胜利，更铭记没能等来胜利的英雄。没有墓碑，甚至没有留下姓名，但他们挺立起一种精神。回望长征，看清当年为什么出发，致敬英雄，感受他们信仰的力量。请听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
1: 进入老山界后，红九军团22师师长周子坤的妻子曾玉经历了人生的一场苦痛。这位已经怀孕的女红军刚一进山就觉得肚子剧烈疼痛，于是休养连命令担架队用担架抬着她走，但是没走多远就遇到贵军的袭击，抬担架的民妇扔下担架跑了，红军官兵立即把曾玉扶上马，迅速地撤离战场。马背上的颠簸令曾玉无法支撑，血顺着双腿涌流而出。三名女红军将她从马背上架下来，一步一个血印地寻找安全僻静之处，没有任何的接生设备，甚至连一张干净的纸都没有。一个孩子在一丛茅草中出生了。曾玉把浑身是血的孩子抱在怀里，就是不肯松手，但是贵军的枪声已经越来越近，在大家的催促下，这个没有衣服的孩子被用几把茅草裹了裹，在最后的时刻丢弃了。枪声和孩子尖利的哭声交织在一起，曾玉一步一回头，前面是一条山涧的溪流，刚刚生完孩子的曾玉一脚下到了冰凉的水里，直到上了岸依旧能够隐约地听见孩子的哭声。曾玉眼前一黑，栽倒在地上，战士们找来张破桌子当担架抬着他，并给他找来了唯一能够找到的补养身体的东西，豌豆叶。昏迷中的曾玉始终把双臂抱在胸前，他就这样紧紧地抱着自己的骨肉，直到红军走出老山界。黑暗中，宣传队的小红军站在高处嘶哑地喊，
2: 还有十几里就到山顶了，爬上去国民党军就追不上了，我们英勇的红军就要胜利了。
1: 中央红军在黑暗中的大山里辗转前行，上千公里之外的蒋介石也是夜夜无眠。湘江一战之后，蒋介石的参谋人员不断地给他推算中央红军到底还剩多少人，推算的结果是40000人。这个并不准确的推算显然夸大了中央红军的实力，向来夸大国民党军战果的参谋们这次夸大红军实力的目的很简单，就是再一次证明白崇禧的贵军通共。果然蒋介石勃然大怒，蒋介石认为朱毛红军注定要被彻底消灭在湘江一战中，即使没有军事常识的人看一眼地图就能明白红军自己走入了绝境， 可是绝境中的朱毛红军竟然从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夹击当中走掉了，这不是内部出了问题还能是什么呢？蒋介石给白崇禧发出了一封电报，怒火万丈地让广西方面给他一个合理的解释。电报发出的第二天，白崇禧的合理的解释来了。白崇禧在电报的开头说，接到蒋介石的电报之后拜送再三，但是随即就开始了冷嘲热讽。
0: 赤匪盘踞赣闽，余资七载，东西南北四路围剿，兵力达百余万，此次任匪从容脱围已为惋惜，待其进入湖南盘踞宜章，我追剿各军，坐令悠游停止达十余日，不加痛击，有隐为失策，吉匪沿五岭山脉西窜而来，广西首当其冲，其向桂岭东南之腹富川县、贺县，亦向东北之兴兴安县、全县无从判定，直军原遵伪作电令，将兵力集中兴全，后以共匪纷扰富贺龙虎关之警报纷至沓来，复奉伪作电令，为追剿各军偏在西北，须防共匪避实就虚，难扰富贺西窜，更难剿灭。
1: 白崇禧的意思是亲自坐镇南昌大本营指挥围剿中央红军的不是伪作您吗？百万大军把红军压迫在江西南部的弹丸之地，这难道不是在消灭他们的最好时机吗？可是红军怎么跑出来了呢？放走他们的到底是谁呢？中央红军进入了湖南，虽然广西的军队十余日不加痛击，有隐为失策，但难道不是中央军和湘军任红军一路从容西进，直至进入广西的吗？在让蒋介石明白中央军和湘军有错在先之后，白崇禧开始陈述桂军的委屈与功劳。
0: 自以湘桂边境线长700里，我军兵力总数不过17团军，处处布防，处处薄弱，故只得以军一部协同民团防堵，而以主力集中于龙虎工程一带，既以机动作战捕捉匪之主力而击破之，又虑匪众我寡，故此失彼，迭经电请进入泉州附近之友军推进兴泉，并经与湘军协定共匪主力侵入兴泉时之夹击方案，自匪以伪一九两军团由江华永明方面纷扰富贺边境及龙虎关，与我防军接触后当指挥进击，经两日激战将其击溃，并判明匪之主力窜入四关，即以15军全部及第7军主力星夜兼程转移兴灌灌阳县北方之县，截击该匪。
1: 白崇禧不但派出了桂军主力，而且主力还星夜兼程，持续激战，常常不是一日而是两日，如今却受到委员长的指责，于是白崇禧说伪作典责各解，独知不胜惶恐害意，惶恐之余关键是害意，害意这两个字显现出了白崇禧看似觉得莫名其妙，实则心中充满了愤怒。愤怒的白崇禧
0: 肯为我7军追至黔东将其击溃，即此次共匪入桂以来所经5日苦战，又何尝非直军之独立担负，不畏螳臂当车之时，更无敌众我寡单薄，被匪众击破则成有之，未无守兵则殊非事实，以我国军百余万众尚被匪突破重围，一度赣江，再度耒河，三度潇水，如直军寡少之兵，何能阻匪不渡湘江？况现借冬季，湘江上游处处可以徒涉乎？
1: 白崇禧的反问直接指向了蒋介石的痛处，以我国军百余万众尚被匪突破重围，那么凭什么要求桂军必须能够 抵挡住红军。最后，白崇禧为蒋介石总结了国民党军宏大的湘江作战计划之所以失败的原因。
0: 为目前问题四不全在计划

0: 而在实际认真工脚。邮寄每日捷报符文，字七七人，失信邻国，一笑共匪。至若凭一纸节电即为公罪论断，则自干民剿共以来，至共匪侵入桂北上，统计各军捷报所报，截获匪众与枪械之数，早已超过共匪十有几倍，何至此次与本军激战，尚不下五六万户。
1: 相信蒋介石看到这里肯定会汗颜。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白崇禧失信邻国一句，湘江一战国民党各军之间失信肯定是有的，但是邻国指的是哪个呢？难道白崇禧已经把广西一省视为了一国不成吗？
2: 进行380多次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经过11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约25000里。这就是长征，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

0: 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倾情奉献，正在播出。
1: 1934年12月5日，中央红军终于翻过了老山界的主峰。老山界主峰苗儿山的山顶是一小片平地，红军官兵们纷纷地在这里坐下来喘息。这时山顶上传来了一曲咿咿呀呀的京剧唱腔，是周信芳的《徐策跑城》。

空军宣传队的那台留声机响了，枣红色的盒子，绿泥子垫的转盘，一只黑色的大喇叭，这是1931年1月中央红军入闽作战时在沙县缴获的，同时缴获的还有十几张唱片，除了电影《余光曲》的插曲之外，大部分是京剧的唱片。宣传队的小红军们背着它，挑着它，让骡子驮着它，宣传鼓动的时候把它架上一摇，它就嘶嘶啦啦地唱起来了。然后小红军们就开始了政治的鼓动，没有它的伴奏，总觉得鼓动的气氛不够。这台留声机是这些贫苦孩子参加红军前从未见过的，他们像爱护武器一样爱护着这件稀罕之物。留声机跟随着这些年轻的红军战士走了上千里的路途，经历了无数次的血腥战斗，现在它在中国西南部的荒蛮大山当中传出了响亮的唱腔。到达山顶的毛泽东放眼望去，老山

0: 界的山岭直插云海。
1: 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山，倒海翻江卷巨澜，奔腾急，万马战犹酣。山，刺破青天恶未残，天欲坠，赖以主其间。
0: 在毛泽东正式发表的所有诗词作品当中，这是唯一一首跨年度写作的词。毛泽东标明的时间是1934年到1935年，而值得注意的是词的最后一节，因为它的寓意竟与即将发生的历史事件惊人的吻合。在老山界崎岖险峻的山路上艰难行走的毛泽东，心中向往与呼唤的竟是中国古典传说中所描绘的壮阔而瑰丽的景象。天崩地裂，一根擎天柱撑起朗朗乾坤。

0: 如果一些历史回忆者所讲述的往事是准确的话，那么1934年12月20日，那位家住湖南、广西与贵州三省交界处的通道线旁正忙着娶亲的农家青年，应该是一个与中国革命历史有关的人物。中央红军越过老山界之后，1934年12月20日，共产党中央在通道就红军到底往哪里走这个问题进行了一次短暂的讨论。讨论是必须的，因为那天凌晨，中央红军野战军司令部获得了一份国民党军目前位置和部署的情报，情报标属为火急。
1: 刘迪11日令：一、判断我军主力似在通道龙胜边境；二、薛迪先头已抵洪江；三、刘迪部署 A 陶广一路除以一部驻绥靖封锁线，主力向临江口通道方向密我主力截角 ；B 李云杰部进至绥宁策应 ；C 李豹兵部进至长铺子待命 ；D 刘健之旅除留团队守城部外，主力向目录口进剿 ；E 15师12日可到长铺子 ；Z。周迪、谢霄两师9日抵武冈，万郭两师10日续道，其先头11日到高沙，续向洪江前进。
0: 本以为翻越老山界之后，便暂时脱离了危险，但是国民党军追击的速度超出了预想。
2: 进行380多次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经过11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约25000里。这就是长征，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

0: 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倾情奉献，正在播出。
1: 通道会议没有留下任何的文字记录，日后甚至在会议地点上也存在着多种说法。最普遍的说法有两种，一种是参加讨论的六个人鱼贯走进了通道线东面古老的共成书院，他们参观了长满青苔的石阶、爬满紫藤的月牙门和阁楼层叠的藏书楼，然后穿过优雅的院落，直到安静的讲书堂，他们在那里坐了下来。另一种说法来自当事人的回忆，参加讨论的人挤在了县城边的一户人家的偏房里，因为这户人家的正房里张灯结彩，一位农家青年这一天正在迎娶他的新娘。显然后一个充满了世俗欢乐的地点更能够显出世事沧桑和时光流逝。无论是新婚青年的幸福，还是共产党人的焦灼，中国工农红军的未来命运正是自这一刻陡然地开始了微妙的变化。除了娶亲略显喧闹之外，农家院落的周围是安静的。红一军团二师占领通道县城时，因民团跑光了而没有发生任何战斗，军委纵队进城的时候，县城里的民众也没有异样的反应，各军团依旧按照两翼保护的状态到达了县城的指定位置，至少现在敌人还没有出现，因此讨论开始的时候气氛平和。李德照例先阐述了自己的意见，中央红军从通道西北去与转战的湖南西部的红二、红六军团会合，这是中革军委军事决策中心从转移一开始就确定的路线。李德的阐述并没有任何新的内容。接着毛泽东发言了，他坚持说中央红军不能向北，因为中央红军要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已经不是什么秘密，越来越多的情报显示，在那个方向上，国民党军的数道封锁线已经设置完毕了。因此，中央红军必须放弃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念头。毛泽东建议，中央红军继续向西进入贵州，争取在贵州东北部地区寻找一个可以立足的区域，或者说是建立一个新的革命根据地。参加会议的人就毛泽东的建议进行了讨论，李德埋怨说，中国同志说话的速度太快，常常使他根本弄不清他们在说什么，因此正在打摆子的李德在表达自己的意见之后就退场了。后来的叙述往往说经过激烈的争吵之后，李德怒火中烧，愤然退场，但无论是当事人的回忆，还是当时的客观情景，都不大可能出现这种局面，因为至少在那个时候，共产党领导层内部的冲突还没有激烈到这样的程度。剩下的五位同志继续讨论，并很快达成了一致，中央红军继续向西进入贵州。中途退场的李德在讨论结束之后向周恩来询问讨论的结果，让他感觉有点异样的是，平时一向稳重的周恩来对他说话时有些激动。周恩来说，中央红军需要休整，很可能在贵州进行，

0: 玉帝再加上贺龙与萧克的部队，就可能在广阔的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带创建一大片苏区。
1: 李德对于讨论的结果并不满意，
0: 毛泽东又粗暴地拒绝了这个建议，坚持继续向西进军，进入贵州内地。这次他不仅得到洛甫和王稼祥的支持，而且还得到了当时就准备转向中央三人小组一边的周恩来的支持，因此毛的建议被通过了。他趁此机会以谈话的方式第一次表达了他的想法，即应该放弃在长江以南同二军团一起建立苏区的意图。
1: 尽管李德在多年后写的那本名为《中国记事》的回忆录里充满了为自己的辩解和对毛泽东的不满，但是从他的叙述中依然可以发现共产党高层在通道的讨论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在成千上万的红军献出了生命之后，毛泽东终于获得了表达自己主张的机会，这说明共产党高层正发生着一种微妙的变化。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参与重大决策的仅限于三个人，而现在参加讨论者却是六个人。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都被邀参加了通道会议，特别是对于毛泽东来讲，这是自1932年宁都会议以后他第一次参加高层军事会议。据说邀请来自周恩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在偏僻的通道县城进行的这次紧急讨论的确称得上是中国革命命运发生转折的开端。尽管当时所有的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包括隔壁那个沉浸在幸福中的新郎，不了解红军的农家青年无法想到，对于历史来讲，在他的洞房旁边的那个屋子里发生的事，远比他的新娘是否美丽要重要的多。

听众朋友，由著名作家王树曾写作的长篇小说《长征》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东方，制作小月，顺义区融媒体中心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读书品人生特别节目。
1: 现在播送广播剧四集广播连续剧《南海荣》，责任编辑李静、吴军，编剧饶金发、许荣斌，导演高明杰、高燕春，编辑陈海燕、李亚兰。第三集，
2: 北京，邓小平正在听取有关部门的情况汇报。虽然已是70多岁的老人，但他还是像当年和老搭档刘伯承

0: 回千军万马挺进中原时的样子，睿智豪迈，精神十足。
1: 邓副主席，我们遵照您的指示到深圳进行了详细的调研，考察了一些情况。
2: 大家感觉怎么样啊？
1: 一个感觉呢是热火朝天，蒸蒸日上，另一个感觉是灯红酒绿，纸醉金迷。
2: 很极端吧？啊，
1: 是啊。所以呢，我们讨论的结果主要有两个方面的意见，尖锐对立，分歧很大，谁都难以说服对方。
2: 看起来啊，你们这场龙门阵摆得相当热闹啊。
1: 是的，在讨论的时候啊，你来我往，各不相让，一直争论不休，而且非常激烈。
2: 要争论是好事，它说明你们考察的细致，思考的认真，是大好事嘛。
1: 这个社会上呢也有不少说法，有点人心惶惶。归结一下，大概是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经济特区路子对不对，是否会变好；二是计划与市场哪个更重要，以谁为主；三是办特区会不会扩大贫富差距，其本质还是对经济特区的性质有质疑。
2: 对头，这些个问题啊，其实就是政策问题，它的本质归根结底就是经济特区还是不是社会主义，是行资还是行社。
1: 所以事关重大，我们难以拿出一个满意的结论。首长，我没有完成您交给我的任务啊。
2: 来，这样，我们去园子里边散散步，边走边摆，好不好？
1: 啊，好的。
2: 我听说呀，深圳有个口号，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你看到过没有啊？
1: 看到了。深圳现在流行两个口号，一个是向前走不回头，这个大家基本都认可。还有一个就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但也只是在一些工地上挂着，这样我们去啊还遮遮掩掩的。街道上的宣传牌倒是很干净，没有这个标语。
2: 看来压力还是蛮大的嘞。我们有些同志啊，思想一直不解放，像个小脚女人，迈不开步子，对改革开放的政策呀，顾虑还是很多。
1: 事关重大，像这样的大主意恐怕还得首长您亲自来拿。
2: 我也不是三头六臂呀。你听说过没有啊？有些人对改革的某些方面、某些方法不赞成。国外有些人过去把我看作是改革派，把别人看作是保守派。我是改革派，不错。如果要说坚持思想基本原则是保守派，那我又是保守派。所以啊，比较正确地说，我是实事求是派。看起来啊，我该亲自走一趟。
1: 怎么，你要去深圳？
2: 没得办法呀。我们向全国人民、全世界承诺过，到了二十世纪末， 工农业中产制要实现翻两番。现在资金很短缺，发展速度要加快，就要利用外资。咋个更好地利用外资，我们缺乏经验。所以啊，特区就是我们向境外、国外学习的一个很好的窗口。办经济特区是我倡议的，中央定的，是不是能够成功？我要去看看。
1: 这小鸟叫得真好听啊！
2: 啊，
1: 哦，
2: 它要吃东西了。他如果吃不饱肚子，他是要罢工的。啊，从深圳看香港很清楚吧？
1: 哦，深圳和香港啊，只隔着一条小河，如果走罗湖桥，几分钟就过去了。
2: 以一代水却咫尺天涯，香港的问题是到了应该提出来并且妥善圆满解决的时候了。这是一百年来我们几代人，我们全球华人都共同关注的问题呀。你看，香港就在深圳的对面，一个深圳自己发展和繁荣都不能够保证，那我们咋个能够确保香港回归以后继续繁荣稳定呢？我们还有什么说服力啊？更重要的是，我们既要搞经济体制改革、搞开放，又要确保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如何把握？深圳的发展方向就显得十分重要了，这个关系到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问题。所以啊，我一定要去，一定亲眼看一看。
0: 1984年元月的一个中午，从北京开出的专列缓缓驶入深圳火车站。邓小平走下火车，精神饱满，兴致盎然。当天下午，就在广东省和深圳市领导陪同下，开始参观深圳市容。次日，又前往渔民村视察。
3: 报告首长，我们这个村啊，有十多个香港企业在做，村里的收入确实比单搞农业来钱快。村民在这些厂子里打工，平均月收入有500多吧。
2: 哦，
3: 有的当上了总监，那工资就更高了。
2: 哦，500元？
3: 嗯，
2: 比我的工资还要高啊。
3: 啊，这片新房子都是这几年盖的，后面那片小楼也是。现在啊，村子招的香港企业多了，打工收入也高了，原本很多想逃港的年轻人也都不跑了，在自家门口就地在运输队啊、基建队啊和加工厂干活，钱一样挣得多，一样能给家里盖新房子，还守家在地，好找对象娶媳妇生仔。
2: 你说的很有道理。哎，好得很。好得很了。
3: 只是最近一段时间啊，那几个港商好像有点后劲不足，一说到投资就说再等等，再看看风向。早就过了台风期了嘛，哪有什么狂风暴雨了。
2: 这个事情啊，我晓得了。不过呀，你很会讲话嘛。
3: 首长。
2: 哎呦，这几棵大榕树长得好啊。
3: 啊， 都有几

0: 拜年了，晴天遮阴凉，雨天避雨水，就是台风来了他也不怕的。
1: 好，好，今得逢雨就好。
0: 我们这南海边上，每个村子都有不少大榕树，村里人有个什么事情，都愿意来这儿说，东家长西家短，这大榕树可听了我们多少代人的好多故事呢。老辈人跟我们讲，榕树能给家人带来平安，给家族带来兴旺，叮嘱我们要好好养护它。
2: 是啊，榕树的生命力极强，这些垂挂的枝子越长越长，落到地下就会生根入土，逐渐长成新的树干，年头久了就会独木成林。
1: 我晓得，先回不是有个小料天堂吗？
2: 是啊是啊，
1: 那就是一棵大榕树，独木成林的。是啊，是啊，这个榕树好，那些老辈人也讲得好，讲得好啊。
3: 邓副主席，这边走。
4: 深圳罗湖正在建设中的数十栋的高楼同时向蓝天伸展着，吊机挥舞着长长的巨臂，挖土机推土机发出着隆隆的声响，工人们的劳动号子远远传来，一派热气腾腾蒸蒸日上的景象。
3: 邓副主席，我们脚下是22层高的国际商业大厦的天台，对面啊，正在抓紧施工的是国贸大厦。这个楼啊，以效率高闻名，3天起了一层楼，速度啊，刷新了中国建筑史的最高纪录。我们称它为“深圳速度”。
1: 哦，深圳速度，好，高效率。在招商局那里我看到那个牌子了。
3: 哦，邓副主席，您是说立在菜地里的那块牌子吧？上面写着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1: 对的对的，是立在一块菜地里的。
2: 哦，邓副主席啊，那句话是这些年流行在深圳老百姓中的一个口号，有的赞成，有的反对，所以啊，有赞同的就挂上了，有拿不准的挂了又摘下来了。每次挂上的时候啊，都有好多人来看，议论纷纷，每次摘下来的时候啊，又有好多人来问，引起好多猜测，特别是那些港商问的最多，恐怕担心也最多。我估计招商局的人也是拿不准，又想让您看到，所以啊，就立在菜地里了。
1: 对了嘛，杨市长，他成了西洋景了。外地人来这里是不是都要参观一下呀？
2: 是啊，有人没看见，还觉得有些遗憾呢。
1: 这个标语啊，是一个晴雨标，温度计。
2: 好，谢谢，谢谢首长的理解和鼓励。您在深圳期间，请多批评，多指示。
1: 这个地方啊，正在发展，还在天天变化中。你们讲的，我看到的问题，我都装到我脑壳里了。啊，还是暂不发表意见吧，问题太复杂了。对有些问题呢，还要多了解，研究研究。还要观察呀。那边就是香港吗？
3: 是，那边就是香港的新界。
1: 哦，那下一站我们还要去哪里？
3: 首长，下面考察的是香港企业家在这里投资兴办的工厂，有电子，有服装，有日用电子产品。
1: 好，好，他们都盈利吧？
5: 赚了好多钱，还要把他们的亲戚朋友都找来一起搞的。
1: 嗯，相互补充，共同发展。
4: 结束了深圳的考察，邓小平动身前往珠海。他对深圳特区的发展建设暂时没有做出明确的评价，但深圳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们依旧满怀期待。大年三十早晨，在广州下榻的宾馆，邓小平散步，正准备回到房间，守候在门前的深圳市委办公厅张主任赶紧迎上去。
5: 首长好。
1: 哦，是张主任呢、啊、怎么早啊？
5: 啊，
1: 张主任来是有事情吧？
5: 啊，
6: 是邓副主席，张主任不好意思说。
1: 嗯，
6: 是广东省特别是深圳市的领导希望您能给深圳特区提个词，是不是啊，张主任？
5: 是，如果首长同意的话。
1: 可以可以，当然可以了。
5: 这太好了。
1: 写点啥子呢？
5: 啊，我们想了几句，您看看。
6: 啊，您看，他们拟了这么几个。
1: 嗯，
6: 深圳特区好。总结成绩和经验，把深圳特区办得更好。您看。
1: 哦。嗯。好，都放到一边。我来写。
5: 谢谢首长，谢谢。
1: 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1984年1月26日。
7: 王书记，杨市长提了，首长提词了，而且所属日期不是今天，是1984年1月26日，就是邓副主席离开深圳的日子，1月26日。
8: 张主任，你没有看错？
7: 绝对没错，这幅题词就在我眼前，日期数的就是1984年1月26日，邓副主席离开深圳的那天。
8: 太好了，太好了！这样，我马上向省里、向钟书记汇报。杨市长，有了邓副主席的肯定，我们这心里啊就有底了。
5: 是啊，王书记。
8: 有底了，有底了。邓副主席，在这个美好的除夕，您给我们深圳人民送来了一个多么珍贵的新年礼物啊。
4: 公元1984年，对改革前沿的深圳来说，是一个永远值得纪念的重要年份。邓小平同志到深圳视察和题词，为深圳乃至全国的改革开放指明了方向，坚定了信心。不久，中英两国代表团的团长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北京草签了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声明附件里写着落实一国两制方针的12条具体政策措施，其中50年不变的庄严承诺，又让外资企业在深圳的投资迅速增加。深圳的发展建设，引导着全中国的改革开放登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9: 净瞎说，人家是万元户，好多个万元呢，有钱人啊！
10: 哎，琼花，稍等一等啊，我下来啊。 琼花，你好。
11: 我来啊，是想问你两个问题。邓爷爷给深圳题词了，你知道吗？
10: 当然知道，我们还特地举行了一个庆祝会呢。
11: 第二个问题，你想在深圳常住下去吗？
10: 想。我已经爱上了深圳的一切，包括这里的所有人。
11: 回答正确，我也是。周哥，
10: 啊，
11: 你带我上你们的脚手架，我想从你们的楼顶看看咱们的深圳。
10: 哎，你不是恐高吗？
11: 所以你要拉紧我的手吗？
10: 好，那我们上。

0: 这天真蓝，香港真近，深南大道那些榕树也真好看。
1: 是啊，是挺好看的。
0: 我喜欢榕树，我们海南的村子都有几棵大榕树，我们村的那棵最大，一棵像一整个树林。老人在树下喝茶，孩子在树下玩耍，刮风不用怕，下雨不用跑，一代一代的人都把它当祖宗看，说它庇护了全村人的平安幸福。周连长
1: 啊，
0: 你喜欢什么树啊？
1: 我喜欢松树，我们大兴安岭的松树又直又高，放在哪儿都是好材料。
0: 你就是个好材料
1: 啊，
0: 你的手真有劲儿，可不要松开啊。
1: 只要你愿意，我拉一辈子都行。
0: 真的？你说话要算数？
1: 算数。深圳莲花山大榕树还有香港，我周刚向你们发誓，哪怕流血牺牲，也要琼华一生幸福。
0: 真的？
1: 真的，就像深圳的那句口号一样，
0: 向前走不回头。
1: 对，向前走不回头。
0: 周林，周哥，你真好。
1: 哎呀，琼华，别挨那么近，那么多人都看着呢啊！
0: 看就看
1: 啊，
0: 这是深圳，改革开放的深圳，不是你们兵营。喂，兵哥哥们，你们好，你们好。

0: 架上，对着深圳唱歌。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四集广播连续剧《南海荣》第三集。参加演播的有吴俊全、严彦生、季冠霖、赵岭、任杰、赵树人、宣晓明等，解说庞伟，艺术顾问胡培奋、周坤、李小菊，录音制作房大文，作曲高健，音乐编辑金晶。

王小红，音乐统筹林猛、吴伟伟、张小迪，文学统筹王俊、赵维庆、张义多，文学编辑李娇娜、崔小娜、傅星辰，宣传统筹王耀庆、孙家卫，专案统筹施文文、莫杰贤，监制李小川、韩平，统筹刘倩、徐涛、田野，制片刘洋、林群芳，总监制尚博英、陈基流，出品人刘章彪、王远辉，由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中共海南省委宣传部、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中共海口市委宣传部、深圳广播电影电视集团、海口广播电视台、中共深圳市南山区委宣传部联合录制。

每天，我们都会去做一些事情，去早起，去记录，去付出，去关爱。去聆听，去求索，去磨练，去拼搏。

有些事情你只会做一次，有些事情你会坚持。

会遭遇挫败，也会想过放弃。有人说，你坚持不下去，

0: 其实你只是想坚持做自己想做的事，坚持从最小的事做起，坚持不在乎成败，坚持和伙伴一起走得更远。坚持
1: 和有趣的故事对话，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 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

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小朋友，今天啊，豆豆姐姐向小朋友来介绍一下口香糖是怎么做成的。听广播的小朋友，你见过口香糖吧？口香糖啊，又叫泡泡糖，它呢，可以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糖果之一了。有的考古学家发现啊，在很早很早以前，我们人类的祖先就喜欢把天然的树胶放在嘴里嚼，这应该是最原始的口香糖了。那我们现在看到的口香糖是用什么做成的呢？小朋友，我们如果到了市场里啊，就可以看到有各种各样牌子的口香糖。制作各种口香糖的工厂都有自己的原始配方，但制作口香糖的原料一般都差不多，也就是树胶、糖浆和水果香料等等。树胶啊，是一种叫做胶母的东西，它是一种橡胶树脂，没有毒性，粘性大，而且有韧性，能够跟糖浆很好的融合在一块儿。如果我们放在嘴里嚼，还可以把粘在牙缝里的饭粒儿啊、馒头渣啊、菜叶子呀等等东西给粘出来，还可以去除口腔里的异味呢。制作口香糖的糖浆呢，一般是玉米糖浆。那制作口香糖的香料呢，一般是薄荷、丁香什么的。在制作口香糖的时候啊，工人叔叔会按照程序把这些原料放在一起，制作成各种各样的口香糖，然后放到市场上。那有的小朋友就要问了，口香糖为什么能够去除嘴里的异味呢？刚才啊，豆豆姐姐已经说过了，因为口香糖啊是用树胶做成的，这种东西的粘性非常的大，可以把粘在我们牙缝里的那些食物残渣都粘出来。没有了这些食物残渣呢，嘴里清洁了，所以呀，也就减少了异味。小朋友，你听明白了吗？在这里啊，豆豆姐姐还要提醒你，在我们吃口香糖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卫生，还要讲文明，千万不要把嚼过的泡泡糖随地乱扔，因为泡泡糖粘性太大，粘在地上非常的难清理。听广播的小朋友，你记住了吗？

0: 小朋友，早上和晚上都要记得刷牙哦。
1: 找一个角落，以书为伴，从此时间都有了味道。让我们一起阅读，让窗外飞逝而过的高楼和树，以及躲闪不及的骄阳和雨，都成为风景。好少年书屋，文件书香，请安静，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0: 濯我缨，沧浪之水
1: 人之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好少年书》时间。今天，豆豆姐姐要和小朋友一起来学习《三字经》。内容是这样的：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子不学，非所宜；幼不学，老何为？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这段话的意思告诉我们，生养孩子却不好好教育孩子做人做事儿，这就是父亲的过错了。如果教育学生却要求不严格，这就说明老师懒惰，没有责任心。孩子不努力学习是不应该的，年少时不努力学习，等到年老以后能做什么呢？玉石从矿山里开采出来，不经过打磨或雕刻就不能成为有价值的器物。人不经过学习就不懂得人情、礼仪、道德，就不明白做人的道理。下面呢，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商仲永》。从前，有个小孩名叫方仲永，他出生在一个农民的家庭，家里祖祖辈辈没有一个文化人。在小仲永5岁那年的一天，他突然哭着向家里人要笔墨纸砚，说想写诗。他的父亲十分惊讶，但仍然马上从邻居那里借来笔墨纸砚给他。没想到小仲永拿起笔来，竟然真的写出了4句诗，而且给诗写了题目。这件事儿很快便传开了，很多人都说小仲永是个神童。不久，小仲永的事儿传到了县里，县里那些名流富人都开始对小仲永一家另眼相看，还经常拿钱帮助他们。于是小仲永的父亲觉得有利可图，便放弃了让儿子上学读书的念头，每天都带着小仲永到那些名流富人家中作诗，以博得那些人的夸赞和奖励。可是小仲永到了12、13岁的时候，做出来的诗已经不能和以前相比了，因此前来和他谈诗的人都感到了大失所望。又过了7年，方仲永的才华竟然完全消失了，他已经和普通人没有任何区别了，人们都感到非常惋惜。可见啊，一个人光有先天的智慧而不注重后天的学习是不行的，所以我们每时每刻都不能忘记学习，否则到头来只会被别人甩在后面，

0: 安静，安静一点。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0: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请安静地竖起你的小耳朵，听到了吗？那是小蜜蜂故事乐园的大门正在缓缓打开的声音。在今天的小蜜蜂故事乐园里，我们继续来收听雷梦拉的故事第19集。昆比先生坐在椅子上，咬着铅笔，两眼望着窗外的雨。比崔西不再装哭了，他从房间里出来，眼圈还是红红的，头发还是湿漉漉的。他在屋子里头四处的逛，没有和任何人说话。雷梦拉一屁股坐在沙发上，他讨厌下雨的星期天，尤其是今天。他期待着星期一就可以躲到学校里去了。昆比家的房子看上去好像在一天天的变小，小到再也装不下他们一家人和家里的各种问题。雷梦拉努力不去回想他偷听到的爸爸妈妈之间的对话。在两个女儿入睡以后，爸爸妈妈在担心着全家的未来，这一点雷梦拉很明白。雷梦拉自己心底也有深深的担忧，他担心爸爸会突然被锁在冷库里，冷库里那么冷，有时候还会飘雪，要是他正在完成一个大订单，然后有一个负责小订单的人比他先完成了，在离开的时候忘记了爸爸，把冷库门锁上了，可怎么办呀？爸爸会不会出不来，然后冻死在里面？这当然不会发生，但是万一呢？他的小脑子里一个微弱的声音在坚持着，别傻了，他对这个声音说。是的，但是……那个小声音又在说话了。尽管这样的担忧一直存在，但雷梦拉还是希望爸爸能够继续工作，这样爸爸就能待在学校，有一天就能够找到他自己喜欢的工作。雷梦拉担心着这些事，屋子里静悄悄的，只有外面的雨声和爸爸的铅笔摩擦纸张的声音。冒了烟的木头躺在炉子里发出几声微弱的爆裂声。天色渐暗，雷梦拉有点饿了，但是今天的厨房里却没有忙碌的做菜声。突然，昆比先生啪的一声合上了书，用力地扔下铅笔，铅笔弹了一下掉在地上。雷梦拉坐了起来，爸爸这是怎么了？
1: 来吧各位，爸爸说，把东西收拾好，让这种坏情绪见鬼去吧。我们今天出去吃晚饭，即使再糟糕，我们也要笑起来，高兴起来，这是命令。
0: 姐妹俩惊讶地看着爸爸，又互相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是啊，他们一家人已经好几个月没有下过馆子了，现在又怎么能吃得起呢？雷梦拉小心翼翼地问。爸爸，去吃华堡汉堡。
1: 没问题。
0: 昆比先生这天第一次看上去比较兴奋。
1: 为什么不呢？为什么不去呢？这天气太让人无法忍受了。
0: 昆比太太走进客厅，手上拿着一沓贴了邮票的信封。
1: 哦，可是鲍勃，妈妈说。别担心，昆比先生乐呵呵地说。哎，亲爱的，我们会解决的。感恩节我会在冷库里多工作几小时，多赚一些加班费。我们应该偶尔吃些好的。再说了， 华堡汉堡也不是什么四星级的高档餐厅。
0: 雷梦拉担心妈妈会说垃圾食品不好，但是妈妈居然没有说，阴郁和怨气都被忘在了脑后。于是全家人积极地穿好衣服，梳好头发，把猫咪大腕关进了地下室，全家人坐上汽车出发了。车子已经换上了新的变速器，倒车的时候再也没有出现问题。昆比一家飞快地向最近的华堡汉堡餐厅驶去，到了那里，他们发现很多家庭都想在雨天离开家，因为店里人满为患，他们还要排队等座位。爸爸妈妈和比崔西都坐了下来，只有年纪最小的雷梦拉得站着。他跟着餐厅音乐的节奏，摁着香烟贩卖机上面的按钮，觉得很好玩。餐厅的音乐放的是老橡树上的黄丝带，雷梦拉还跟着音乐跳了一段舞。当旋律结束的时候，雷梦拉转了个身，正和一位老先生打了个照面。这位老先生的灰头发梳得很整齐，还留着两侧上翘的小胡子。他身穿一件花纹衬衫，系着一根条纹领带，套了一件花呢外套，下面还穿了条宽松的格子长裤。除了裤子上面清晰的折痕和擦得发亮的皮鞋，这身行头似乎是从好几家不同的店里，或是在清仓大甩卖时买来的。这位腰板很直的老先生向雷梦拉敬了个礼，仿佛他是一个士兵。然后这位老先生说：
1: 小姐，你对你妈妈好吗？
0: 雷梦拉呆住了，他感到自己的脸一直热到了耳朵根儿。雷梦拉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他对妈妈好吗？
2: 不总是这样。但这位爷爷干嘛要这么问？这又不关他的事。
0: 雷梦拉抬头去向爸爸妈妈求助，却发现他们俩饶有兴趣地等着他的答案。其他在等位子的人也都看着他。雷梦拉不高兴地看着那位老先生，他不想回答的话就可以不回答。这时候服务员帮他解了围，他大声地喊：
3: 昆比家四位。
0: 然后带着他们来到了一个四人位置的卡座。
4: 你为什么不回答那个人？
0: 比崔西也和其他人一样好奇。
2: 我不应该和陌生人说话，
0: 雷梦拉理直气壮地说。
4: 可爸爸妈妈就在旁边呀。
2: 比崔西还真多事儿，
0: 雷梦拉心想。记住，昆比先生说着翻开了菜单，
1: 就算心情不好，我们也要笑起来享受生活。
0: 雷梦拉拿起菜单，心里还在生气。也许他不是一直都对妈妈很好，但这也不关那个人的事。当他看到那位老先生就坐在走廊对面的一个单人卡座的时候，他狠狠地瞪了他一眼，而老先生呢，却开心地朝他眨眨眼。
2: 他在取笑我，
0: 哼，雷梦拉心想，他可不喜欢这样。雷梦拉打开菜单，兴奋地浏览着。他现在已经不用再靠图片上的汉堡、炸薯条、辣椒和牛排的图片来点餐了，他现在已经识字了。看到最后，他在菜单的最下方发现了一行可怕的字：12岁以下的儿童餐。
2: 后面列了一堆食物，鱼条、鸡腿、热狗，哎呀，这些东西雷梦拉一样都不想吃，学校餐厅里面都有。
4: 爸爸，雷梦拉悄悄地问道，我一定要吃儿童餐吗？
1: 不喜欢就不用吃。
0: 爸爸非常理解地笑笑。于是雷梦拉点了菜单上面分量最少的成人餐。这是家有名的快餐店，几分钟菜就上齐了。雷梦拉的汉堡和薯条比崔西和妈妈的芝士汉堡和薯条还有爸爸的辣汉堡。雷梦拉咬了一大口汉堡，太美味了，汉堡很热很软，酱汁浓郁，真是开胃。酱汁从他的小下巴上滴下来，他看到妈妈好像要说什么，但是没有开口。雷梦拉赶紧拿了一张纸巾，在酱汁滴到领子上之前把它擦干净。薯条也不错，外脆里嫩，比雷梦拉吃过的任何东西都要美味。全家人都沉浸在这无声的幸福之中，慢慢地品尝着美味的汉堡。
2: 嗯，偶尔做些改变的确不错，
0: 昆比太太说，对我们大家都有好处。
4: 是啊，尤其

小朋友们，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的小脑瓜里是不是装满了新的知识、新的故事和新的快乐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们放进你的智慧小背包里哦。那明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依然会给小朋友们介绍新知识、新故事。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来自顺义警方微信号的消息，市公安局顺义分局紧盯警营联动机制运行，针对前期存在的柜台曲线成案问题，及时约谈相关银行，并下发关于警营联动机制落实不力情况的通报8次。同时，市公安局顺义分局分别于8月3日、9月2日会同区发改委、各银行、各派出所就警营联动工作进行再部署、再强调。目前，警营联动机制运行顺畅，工商银行、邮储银行、招商银行近期成功拦截诈骗案件4起，避免群众损失40万元。8月19日，事主裘某，男，87岁，到工商银行北京顺义宏城支行申请办理35万元大额存单提前支取业务。银行工作人员见其神色慌张，便向其询问取现用途。老人声称是儿子酒后驾车撞人，急需现金赔偿。银行工作人员对此情况高度敏感警惕，随即启动警营联动机制，并联系老人家属核实确认。后经民警及银行工作人员共同核查劝阻，确认老人遭遇冒充熟人诈骗。经各方共同工作，成功避免事主经济损失35万元。9月3日，事主邓某，男，

0: 三岁，到邮储银行顺义区站前街支行申请办理银行卡，声称之后会有政法部门将一笔100万元的现金支票汇入卡内。银行工作人员立即察觉异常，随即启动警银联动机制。经民警核查，该案件属于典型的电诈工具人洗钱骗局，不法分子以发放国家扶贫款为借口，诱导受害人办理借记卡，并变相参与洗钱活动，不仅会造成事主财产损失，还会触犯法律法规。后在民警和银行工作人员的耐心劝导及普法讲解下，老人最终醒悟。目前邮储银行已安排专人持续关注该客户银行账户动态。8月23日，事主刘某，女，63岁，到招商银行北京顺义支行现金汇款9900元，自述用途为解冻爱人境外账户。银行工作人员核查汇款信息时发现，收款人信息与事主所述不一致。察觉可疑情况后，银行工作人员迅速通报胜利派出所，后经民警处警核查，确认事主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成功阻止其继续操作汇款。8月26日，事主程某，男，25岁，到招商银行北京天竺支行柜台取现400元，银行工作人员细致开展反诈提示。期间，事主在听到近期邮寄黄金现金类诈骗高发的反诈提示后，立即警醒并意识被骗，后在银行工作人员的协助下放弃了现金支取操作，并前往属地派出所报案。下一步，市公安局顺义分局将持续加强与相关单位的沟通对接，高质高效推动警银联动工作，确保每笔涉诈资金在我区取不出、转不走，全力守护我区人民群众的钱袋子。记者王谦报道。今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期间，区国动办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为主题，开展国防动员教育进校园、进社区活动，通过集中授课加技能培训的方式，将国防人防知识和应急避险技能送到百姓身边。区国动办先后走进东风小学、牛栏山第一中学板桥学校和光明小学，面向学生和教职工开展国防动员教育。在光明小学，宣传员根据不同年龄段学生的特点开展分层教学，把国防知识讲成学生们听得懂、记得住的内容。防空警报响起意味着什么？空袭来临时应该去哪里？怎样保护自己？从辨识警报到认识避险场所，学生们在贴近生活的讲解中逐步掌握国防、人防常识。听懂了，还要动手试一试。在技能练习环节，学生们跟着老师学习绷带包扎和救生绳结绳，一边练动作一边记要领。随后师生一同参加疏散演练，按照指引有序撤离。活动还组织教职工走进国防动员宣教体验馆，通过参观体验加深对国防动员和人民防空知识的理解。校园宣教有序开展同时，国防动员教育也陆续走进各社区。在万科城市花园社区，居民、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一同聆听国防知识宣讲，现场鸣放防空警报，让大家直观辨别不同警报的鸣响方式。随后众人一同模拟空袭来临时的避险情景，练习抱头、下蹲等防护动作，并沿社区疏散路线进入人防工程。从听到警报到进入避险场所，这场贴近社区生活的演练让居民对遇到情况往哪里走、怎么保护自己有了更直观的认识。区国防动员办公室二级调研员聂志涛说，进社区、进校园是我们国动宣教七进入最有力的两个抓手，多年来我们一直在不断强化巩固这两个抓手。我们将继续秉持国动为民的宗旨，融合多方力量，创新方法手段，增强国防动员教育的吸引力和感染力，进一步推动国动理念、国防观念融入千家万户，融入百姓生活。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记者杨晓彤报道。初秋傍晚，走进位于高陵镇的唐字头影视基地，蒸汽火车头静静地停在铁轨旁，民国洋楼的拱门廊柱在夕阳下拉出长长的影子。和以往不同，这里不再只是拍戏的片场，还响起了乐队演出的旋律，飘出了烧烤和精酿啤酒的香气。现场音乐、特色美食

0: 烧烤晚餐、精酿啤酒体验，一场经典永流行共创歌友会活动正在基地的房车营地举行。市民可以在复古的片场里一边听歌一边撸串，身边是绿皮车厢和老式汽车，晚风携着美食香气与悠扬歌声，复古场景与人间烟火撞个满怀。七月以来，这里已举办多场户外表演、专业乐队演出、DJ 驻唱等潮流演艺活动轮番登场，配套烧烤、精酿啤酒等夜间餐饮，吸引众多市民前来休闲消费。这个曾经拍摄过《少帅》《龙门飞甲》《智取威虎山》等上百部影视作品的老基地，正在经历一场转型。基地系统规划了老火车站、民国风洋楼等多个影视场景的功能重塑与风貌提升，设置了房车营地、文化市集等，正从单一的影视拍摄地蜕变为集音乐、市集、美食、社交于一体的综合型文旅消费新场所。这种变化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体验。来自巴基斯坦的纳泽来中国快十年了，在朋友圈看到活动后专程带着朋友赶来。纳泽说，我看见这个地方很特别，可以一边吃烧烤一边听音乐，特别惬意，没想到影视基地还能办这种活动。市民唐良良是在短视频平台上发现了这里，他说，平时大家工作都挺忙的，来到这么开阔的地方觉得很放松很自由，看到火车汽车这些老道具觉得特别新鲜，拍照也特别好看。基地内还藏着一家怀旧风咖啡馆 Neighbors Coffee 1912内波咖啡，推开大门，咖啡香气扑面而来，独栋洋房、老爷车、落地钟、留声机、手冲咖啡，让人仿佛穿越时空。其中的老爷车曾在多部影视剧中亮相。转型的步子不止于此，基地还引进了 eFamily 综合训练馆、未来网球俱乐部等专业体育项目，着力打造集运动、休闲、社交于一体的一站式体育消费场景，有效带动了鱼庄组团及周边餐饮零售门店消费增长。从拍戏的片场到听歌撸串喝咖啡的休闲地，唐字头影视基地正在高质量转型。您不妨去一趟，在老火车旁边看一场演出，在民国洋楼前喝一杯手冲咖啡，感受一下老片场里的新潮流。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电动自行车室内充电或违规改装更换锂电池极易引发安全事故。电动车起火的危害主要表现为火场高温和毒烟。消防部门针对电动车充电引发火灾做过实验，实验数据显示，电动车起火30秒，毒烟可覆盖整个房间和楼道，产生的大量有毒浓烟极易引发伤亡事故。那么电动车为什么容易起火？过度充电。一般情况，电动车充8小时左右的电就能满足用户的需求。过长时间的充电会让电池发热、膨胀，甚至导致电池爆炸、线路老化。电动车使用过久，车里的连接线路容易老化松动，导致漏电、接触不良或短路。如果车辆电线发生故障，产生的高温容易引燃车辆的安座及装饰性塑料件等。充电器使用不当，很多家庭不止一辆电动车，不同品牌的电动车混用充电设备，也会给电池带来损伤。充电器是损耗品，寿命较短，需要及时更换，更换时要注意与蓄电池型号相匹配。为什么易造成人员伤亡？超过一半的电动车火灾都发生在夜间充电时间，很多车主为了省事儿，经常会在睡前将电动车放在楼道或者客厅整夜充电。凌晨至黎明这段时间往往是人们睡熟的时候，一旦发生火灾很难及时发现，甚至来不及逃离。据不完全统计，电动车火灾致人伤亡的案例中，90%发生在门厅、过道以及楼梯间等场所，超过一半的电动车火灾发生在夜间充电的过程中。这些事故敲响警钟，电动车火灾已然成了火灾重灾区。电动车车体大部分是易燃可燃材料，一旦起火会使有毒气体覆盖整个房间，造成严重后果。 如何预防电动车火灾？一、合理控制充电时间，按照电瓶容量的大小，一般在8至10小时内就能完成充电。二、勿在住宅内充电，室内易燃物品较多，一旦出现起火事故，容易酿成火灾。三、勿非线充电，非线充电在天气突变等情况下易酿成火灾。四、勿将电动车停放在楼道，楼道中的电动车一旦起火，会直接阻断消防逃生通道。五、不要盲目改装电动车，进行加装音响、照明等改装，容易造成线路过负荷，引发火灾。六、勿购买和使用非标及超标电动车。七、加强日常的自查自检，火灾降临时，人们容易惊慌失措，导致错失最佳逃生时机，甚至丧生火海。多掌握些火灾逃生方法，便能在火灾中多一分生机。一旦发生火灾，要在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报警时，请讲清失火地点、起火物质、火势大小、人员被困等情况。发生火灾时，如果已经明确起火点，并且火势不大，尚未对人造成很大威胁时，可以使用灭火器、灭火毯等消防器材灭火。突遇火灾，面对浓烟和烈火，首先要保持镇静，判断危险地点和安全地点，选择合适的逃生路线，迅速撤离。简易防护，将浸湿的棉被或棉大衣、毛毯盖在身上，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尽量将身体贴近地面或弯腰前进，以防烟雾中毒。逃离火灾现场时，要沿着标示有安全出口的通道逃生。高楼逃生时要使用楼梯，切忌使用电梯逃生。楼梯通道、安全出口等是火灾发生时最重要的逃生之路，应保证通畅无阻，切不可堆放杂物或设闸上锁，以便紧急时能安全迅速地通过。高楼着火可利用缓降器逃生，或利用绳索，或将床单、被套、窗帘等连成绳索固定一端，顺绳而下，切忌跳楼逃生。在等待救援的过程中，可通过大声呼救、挥动布条、敲击金属物品、投掷软物品等方式引起救援人员的注意。夜间可用手电筒、应急灯等能发光的物品发出信号。身处险境应尽快撤离，不要把逃生时间浪费在寻找撤离贵重物品上。已经远离险地的人员切勿重返险地。听众朋友，今天的顺义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云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顺义后沙峪，一座国际化新城，紧邻首都机场，地铁十五号线穿镇而过，依托四元一学一商圈，创新创业平台活力迸发，文商旅体深度融合，多元住房配套完善。两廊四园织就生态画卷，热土已备，期待与您邂逅美好，遇见未来。
2: 过中秋，百牛栏山的百年，我这是等月圆盼团圆。
3: 过中秋，喝牛栏山的百年，咱这叫月儿圆人团圆。
4: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5: 就盼中秋月儿圆，
3: 家也月圆，国也月圆，
5: 家国月圆，咱喝百年。
1: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涉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 010-8942-3232转6686，010-8942-3232转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6: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声动顺义。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老王，吃饭了。
2: 来了来了，
1: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2: 二四六，哎，正好六个人的。
1: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2: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1: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3: 增加一份安全，
1: 共享一只公勺，
3: 共享一份健康，
1: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4: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5: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4: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5: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0: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0: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0: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2: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0: 哟，小赵啊。
3: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0: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3: 行。
4: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0: 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5: 这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0: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6: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7: 协管网格二合一，
8: 脚步丈量百家心，
9: 议事厅里解难题，
7: 积分板上天心星。
10: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2: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慢点慢点。
1: 怎么了？
0: 前面有个老爷爷过马路呢，还拄着拐呢。
1: 哎呀，我早看见了，没看见我提前减速了吗？等老爷爷过去了咱再过啊。
11: 小伙子，谢谢你了。
2: 斑马线前展文明，礼让路上树新风。

0: 顺应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 安静平和的生活中隐藏着许多安全隐患，一遇火灾不要惊慌，迅速拨打119报警并讲清火情信息。消防官兵24小时待命，从接到报警到着装登车出动一般1分钟。社会车辆请主动避让消防车。如火势较小，要争分夺秒扑灭小火，积极自救；如火势较大，要快速撤离，不贪财物。大火烽楼，切忌盲目跳楼，应封堵屋内门窗，透过窗户向下呼喊、招手、打亮手电筒，发出求救信号。逃生过程切勿慌张，听从消防员指挥，配合救援。消防官兵将努力挽救您的生命财产安全。
2: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啊！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3: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2: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4: 妈妈，
3: 我真的好累啊，
4: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需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5: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4: 耶！
0: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6: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7: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6: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0: 乘车走路抢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
8: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9: 哎，你看啊，买牛栏山呢、啊、你甭管是什么时候，哎，就感觉这牌子啊总是那么的亲民接地气儿。
10: 可说呢，喝牛栏山不论在什么地方，这地道的北京味儿它始终啊也错不了。
9: 得嘞，那咱走着。
11: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12: 惊风会宾，顺生烟往草窠里看，他心放下了。就是个妇女，再看这个妇女披头散发，衣服不整，好像被抢过来似的。脸上还有2条伤痕，这个女子正在哭，一眼看着慧斌了。哎呀，大师父，大发慈悲，您救救我吧！
13: 弥陀佛，你这女人是从哪儿来的？因何落到这步田地？
12: 大师父有所不知啊，我就住在金凤山西沟，我们的地方叫李家窑，我姓李呀、啊、这是回家看我丈夫，我拎着2个包就走的。

这个地方，没想到对面来伙人，他们口声声说是古刹玉皇顶的，一个个横眉立目，把我手中带着俩包给我抢走了。我苦苦的哀求，他们不但不动心，相反还打了我一顿。现在我是腰酸腿疼，遍体鳞伤，行走困难。大师傅，您救救我得了。慧斌一看这女人呢，不到30岁，哎，仔细看看小模样，长得还挺漂亮。哦，也是金凤山的人。慧斌心里明白了，方才是战场，我的人被人家打花了，背不住有的人呢看见这女人了，把东西给抢走了。哎呀，这事也讲说不起了，也不知道张三李四干的。贵宾又一想，我哪有功管你，我自己都逃不及呢，还有功夫做好事吗？但这个女人挣扎着站起来了，来到贵宾近前，把贵宾一条腿给抱住了。师父，如果能大发慈悲把我送到家去，我没有别的报答，只要大师父喜欢，叫我怎么的都可以，我愿意侍奉大师。哎呀，慧斌不傻呀，一看这个女人虽然是哭，眉目传情，叫我干什么都行，我能服侍你。这慧斌的心就一动。那位说慧斌多大岁数了？70多了。说70多还有那份闲心吗？入地无银，无所了，他就有这种想法。慧斌练的是金钟罩铁布衫，整身铜男，从来没亲近过女人，现在心灰意冷，万念俱灰。面对着这么俊俏的一个女人，慧斌这个心晃了一下，心说我这出家这边有什么意思，我这一辈子白活呀。老了，这女人是自发心愿，我要能把她救了，把她带到剑山，我要还俗呢，把头发再长出来，这个啊，我也享受享受人间的快乐，死了也不冤的慌。但是又一想，脸上觉着发烧，慧斌呐，慧斌，你不是个人，你是三宝教下门人弟子，六根清净，谨记杀盗阴王酒，谨记你一个色字，多少年来你没动过心，今天怎么起了邪念的，真是可杀而不可留。慧斌为了控制自己，一脚把这女人蹬开，啊，啪啪削自己俩嘴巴，这一打他清醒了，动摇的那颗心马上恢复镇定。慧斌连头也不回，离开这个女人，照直往前走。好半天他这个心呢也没平静下来，还拐过一个山环去，总算把这事儿给忘了。哎呀，慧斌想再往前走不远叫五道梁，转过五道梁就是白河口，我要能到了白河口啊，我就算逃出去，能包一只船把我送到剑山。哟，想到钱了，浑身上下的一划了，蹦子儿皆无。慧斌这下可着急了，

没带钱。那么远的路程，吃喝存住雇船打尖，离开钱玩不转呢，我怎么能到剑山蓬莱岛啊？嘿，庙上有的是钱，又不敢回去拿去，真急死人也。怪不得都说一文钱憋倒英雄汉，到现在是深有体会。到了这阵，惠宾觉着个肚子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打了一半天一整夜没吃东西了。要到了白河口，首先我得进饭馆饱餐一顿，没钱这是如何是好？这哎，他心里想着，他脚往前走着，奇迹出现了。在道边不远一棵树上啊，拴着头驴。这驴呢低着头正啃青，再往驴背上观看，有个褥套在背上搭着，还插着根鞭子，褥套鼓鼓囊囊，不知道里边装的什么东西。光有驴没主人。惠宾平身站住看了看，心说这怎么回事，对不住主人行方便去了，把驴拴在这儿了。我正好没钱，不知这褥套里头有没有干货。惠宾想到这儿还问了两声，有人吗？这驴是谁的？有人吗？无人答言。贵宾一看正好，仗着胆子凑过来，把手伸进褥套一划了，你说怎么那么巧，想啥来啥。里头有个红布包，硬邦邦包着一包银子。贵宾拖着手心掂量掂量，还不少呢，打开一看，最少也得有30两。惠宾心说话，良心丧于困地，我小名叫侠客，叫金鸡好斗双钢掌力胆侠，到了如今我成了毛贼鼠寇了。人家的银子我掏到我手里头，但是没银子我走不了啊！哎，就干这一回吧。等将来找着丢银子的主人，加倍奉还吧。他这不是自我安慰吗？那主人什么模样他都没看着，你还给谁去？他把这银子揣到怀里头，做贼心虚。你别看他能耐大，三步变成两步，急往前走。就听后边说话了，哎，我那银子呢？惠宾呢听得轻轻的，连茬都没敢接，头也没回，加快速度，咻咻咻咻咻咻，他跑下去了。后来这声也听不见了，惠宾这心才放下，觉着耳鸣眼跳，脸蛋子发烧啊！感情这人做了亏心事，就是不得劲儿。就这一回了吧，反正我也栽了跟头了，管他这个那个的。眨眼之间到了5道梁了，怎么叫5道梁呢？5道山梁。沟沟叉叉，道路泥泞，你要不熟悉这儿的地理，你没法走，脚下是沟沟叉叉，全是烂泥塘。可能啊，前两天下了场雨，有的那泥塘里头还存着不少的水。惠宾光顾往前走了，就听脚底下有呻吟之声。谁？惠宾低头一看，

0: 在这水坑边上躺着个老头，半拉脸呢在水里头泡着，身上的衣服被水呀、全都浸透了，手上脚上全是泥，旁边还放条棒子，是个庄稼老头。不知道这老头是哪个村的，可能在这走一下没注意滑倒了，滑倒了就起不来了。这老头满脸都是泥呀，胡须都赶了粘了。老者一眼看见慧斌了，勉强向他招了招手：
1: 大师傅行不行好啊，我这条命要保不住了，大师傅把我拉起来，把我送到家吧，我求你了。
0: 弥陀佛。慧斌心说话，按理说我应当拔刀相助，洗老连贫，何况我是个出家人，见死焉有不救之理。可有一样，我现在自身难保，哪有功夫管闲事儿？这老头背不住，我都得粘包，他要叫我把他送到家去，你说怎么办？耽误我的事儿，后边追兵赶上来的把我抓住呢，一片好心不得好报，一狠心我就假装没听见，哪有那功夫救你。就这样他把脸一扬，从这老头身上迈过去，继续往前走。老头在后头就骂：
1: 出家人呢，你都不如个在家的人，我说了半天你一点慈悲心都没有，你就眼睁睁瞅着我死在这儿，你可够缺德的大和尚啊。
0: 最后慧斌把俩耳朵堵上了，不听，转过五道梁往前走，还没等到白河口呢，就见道边一块青石之上坐着个老头，旁边还站着个俊品的漂亮小伙。这小伙面似银盆，发髻高挽，利剑眉正中一道竖纹，竖纹正中长颗黑痦子，你不注意一看好像三只眼，长得那脸蛋有红似白的，身穿彩莲衣，背背宝剑，站到老头身旁。一看这老者通红的脸膛，圆背丰腰，二目如电，一身土黄布的裤褂，腰里系着大布，半截白布高装袜子，蹬着一双皮死牛豆包大法鞋，斜背着包袱，手中拄着拐棍，俨然散满千心。别看这么大年纪了，那脸蛋是有红似白，通红发亮。慧斌不看则可，一看的吓得是魂飞天外。谁呀？教过自己能耐的大清国四大剑侠的头一把镇古侠老剑客董乾、董化一。慧斌的脑袋嗡的一声，正在这刹那之间，董老剑客把眼睛睁开了：“孽障，慧斌，我等你多时了，你还不认罪伏法，欲下何往啊？”那个年轻的小伙子把眼睛瞪：“慧斌。” 老人家在此等候你多时了，你还上哪去？慧斌腿一软，刚想跪下，又一想，不行，不行啊！我师父逮着我，非把我整死不可。哎，师父，休怪弟子无情啊！到了现在，我谁也不认了，跑吧！上白河口，看来落空了。他师父在这堵着呢，莫回头，往回跑，撒脚如飞，拼命的跑。前面是一片树林，刚到树林边上，就见树林这儿站着一人，是个高大的僧人，紫微微的脸膛，散发披肩，月牙金箍勒头，这个脱头僧，身披紫色披露褂，脖项下一百单八颗青铜骷髅，手摆拂尘，像影壁墙一样钉子步往那一站。慧斌哥，我的娘！谁呀？正是寿业老恩师闭目金睛佛江达江本初江老剑客。就见江达把拂尘一晃，阿弥陀佛，孽障，还不认罪，更待何时？
2: 我的娘！
0: 慧斌不敢往前走，一拐弯滋溜钻了毛道了，那心就跳成了一个。哎呀，心说他们二位什么时候来的？幸好这俩人都没追他，就好像胸有成竹似的。他往前又跑了一段路，正想转过山环去，哎，翻过一家山梁，再赶奔白河口。一看石头上头坐俩人，一个老道，一个俗家。这老道个儿不高，身穿鹅黄色一身道袍，九梁道巾，腰系丝绦，背后背剑，手拿拐杖，手捻虚髯，二目如灯，正看着他。那个俗家双手叉腰，满面怒气，俨然飘洒于千金。他一看认得老道，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张老剑客。那个俗家正是珍珠佛董瑞，董老剑客。至此，大清国四大名剑一个不少，全来了。慧斌是摸头就跑，这回是慌不择路，往前正走着，路过个地名叫党僧岭，三个朱红大字非常显眼。慧斌抬头一看，党僧岭仨字儿，心头一翻个，完了，完了，我要犯地名，这可不好，这心里头膈应的。你像说《三国演义》，凤雏先生庞统路过落凤坡，那个他叫凤雏，那地名叫落凤坡，他心里头就犯嘀咕，结果乱箭穿身，这个典故人所共知。慧斌一看挡僧岭，把和尚给挡住了，我就是出家人，不行，这我不能走。转身再想寻找道路，没想到后头是杀声四起呀！北侠、南侠、王世谷、镇东侠、侯二侠、铁掌李元、铁三霸、丁瑞龙、并太岁张方、孔秀、刘俊、 老少英雄好几百号就到了。闹了半天，张方把药送回公馆，立刻调马队500飞驰金凤山。这时候也回来了，冰河一处将大一家呀，搜查大山，要捉拿这个凶僧，在后边刀着就上来。哎呀，完了，真完了！惠斌不敢应战，扭回身来，又奔党僧岭。心说那膈应也不行，也得在这儿走。今天算倒了霉了。哎呀，党僧岭旁边是一条山涧，深不见底。你别看我在金凤山这么些年了，我没测试过有多深。要想活命，只有跳崖了。我从那儿跳下去，万一底下要是水，我就活了。要是旱地儿，非把我摔死不可呀。看如今的情况，只有走那条路。他飞奔赶奔山涧，到了，他往下看了看，深不见底，也不知道怎么个原因，底下有细粒，他就在那边上站着，就好像底下那个气儿往下抽他差不多少，吓得他倒退了几步，一转身，后边的人上来了，惠斌，给我站！
3: 听众朋友们，评书《铜陵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 FM92.9 的其他精彩节目。

掉头需要等红灯吗？路口如何正确掉头？这五种情况您一定要记住。第一，左转车道旁边是双实线的，红灯不能掉头，只能在绿灯的情况下越过斑马线掉头。第二，左转车道有待转区的，红灯也不能掉头，要等左转绿灯亮时从待转区进行掉头。第三，路口是双曲线的，可以直接掉头，但要注意避让直行的车辆。第四，路口内侧是单曲线的，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也可以直接掉头。最后，黄色网格线是可以直接掉头的，但是不能在网格线内停车，您记住了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新生活。大事小情聚焦生活热点信息，健康衣服谱写生活美好旋律，健康资讯前沿阵地，健康生活触手可及。每天下午四点，健康新生活。北京时间16:01，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健康新生活，各位下午好，我是大郭。
1: 各位下午好，我是杨希。对于有一些想要控血糖的朋友来讲，可能听说过一种说法，我不知道您听没听过啊？就是前一段时间网上特别火，就是说，想要控血糖怎么办呢？这米饭焖完了之后，您别吃，冻到冰箱里，等到吃的时候呢，这一小份一小份拿出来，再蒸一蒸，再去吃，有助于控制血糖。
0: 我好像真听说过这么个说法啊！
1: 哎，那段时间我真的就是觉得这个办法靠谱吗？因为我们家老人他就经常这么做，一次性多焖出了一点。这个米饭，然后它就冻到冷冻里面。我说这再热完之后那个口感呢，说实话它就是没有刚焖出来的米饭那么美味，那么弹牙。
0: 当然了
1: 啊，这口感上肯定是大打折扣了，但是确实是经过这么一凉一冷藏，对于抗性淀粉的含量呢，其实就会啊明显的增加，升糖指数呢也就会明显的下降了。
0: 如果说您很在乎这个升糖指数的话呢，也不妨可以用这样的办法来试着做一做。还有就是你比如说我们有时候愿意吃一些这个红豆啊，这个煮一些红豆羹啊，红豆沙呀，这也要先把这个豆子呢怎么样啊，这泡一会儿之后呢冻在冰箱里，冻成这一坨之后，把这一小拼坨一样的豆子放进锅里面再一煮，哎，更软烂。其实有的时候道理有点类似。
1: 是的啊，就是让它这个抗性淀粉啊含量升高一些，这样更加的糯一些。不过呢，你像有的人可能会说，我追求口感，对于控糖来讲的话我没有那么高的要求，那肯定是现蒸啊，这样更好吃了。而且对于冷藏过的这个米饭，你要想要改善口感的话，其实也可以换一种吃法，比如说你不是直接蒸完了就这样吃啊，从冷藏拿回来化冻之后呢，或者说你只是放到冷藏里面了，没有经过冷冻，这种情况下加点鸡蛋呢，加点青菜呀，做成炒饭，口感呢就会好一些了。
0: 对了，不错，你看看这家里面有一些剩饭什么之类的，回头做蛋炒饭啊或者之类的，哎，这味道又不错，挺好的，也不浪费。那说完了这些以后啊，有的人说了，说一到晚上啊我就不敢多吃，怕胖，这一冬天了这长了很多肉肉了，最近我在减肥，我这很多吃了很多东西啊，这个不消化，所以呢最近呢晚上不怎么吃，偶尔呢比如说喝个牛奶呀，这个少吃
1: 一点，吃个蛋炒饭呢，
0: 对，但这也太长肉了这个啊，或者说呢这个喝点茶呀等等的呀，这些呢就然后就睡下了。当然这有些习惯呢还是可取，有的呢是真不可取，咱减肥也不能够太过分了。接下来第9套广播体操，每天的运动时间，一起来做操。

0: 蔬菜焯水。对，看似简单，那么我问你，哪些食材需要焯水？是用冷水还是热水？叶菜类大多只需要热水焯烫一分钟即可。需要注意，菠菜、空心菜、芹菜、苋菜、马齿苋等这些蔬菜草酸含量比较高，草酸易溶于水，所以用热水焯就能去除掉一大部分。像西兰花、菜花、木耳这种不好清洗的蔬菜，建议热水焯烫一至两分钟即可。生的豆角、四季豆当中含有皂带，这种成分比较怕热，140度水温条件下加热10分钟以上即可消除有害物质毒性。鲜黄花菜当中的某种成分食用后会导致恶心和腹泻，沸水焯烫3至5分钟即可安全食用。香椿的亚硝酸盐含量比较高，但热水焯烫1分钟就能去除掉90%以上，所以香椿别再生吃蘸酱，即便是炒鸡蛋也得先焯水。鼻涕、莲藕、菱角等水生植物很容易被寄生虫污染，沸水焯1分钟以上之后再凉拌，能保证食用安全性。海鲜类和蔬菜一样，都是热水下锅。注意，排骨、羊肉、猪大肠等肉类要冷水下锅，等水重新沸腾再煮1至2分钟。焯水的同时可以加入料酒、香叶、八角等香辛料去腥增香。注意焯烫时水量要够，最好能够淹没食材。蔬菜如果想保持色泽，可以在焯水时滴几滴食用油，还有就是不要重复利用焯完菜的水。
1: 太好了，又学会了一些知识。

0: 常识，
1: 提供养生知识，
0: 纠正健康误区，名医坐诊，
1: 将医院里的专家门诊搬进直播间。
2: 健康新生活，名医坐诊，将医生搬进直播间。今天呢，我们请到了来自顺义区医院的张英副主任医师做客我们的节目。首先欢迎张医师到来，欢迎您。
3: 主持人正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今天其实我觉得咱们聊的这个话题会非常受大家的欢迎，因为这个到了夏天嘛，很多人一换上这短袖啊、短裤啊、裙子之后，会明显的感觉到这囤积了一冬天的脂肪现在全都显露在外了。首先呢，我们为大家介绍一下医生啊，咱们张英医生呢是副主任医师，北京市顺义区医院内分泌科的副主任，同时呢也是北京医学会内分泌学会的委员，北京医师协会体重管理专业委员会的委员。张英医生呢从事内分泌临床工作已经有13年多的经验了，在糖尿病、体重管理、甲状腺疾病、垂体肾上腺疾病等方面呢也是积累了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那
4: 我今天想跟大家谈一谈体重管理。肥胖是一个不仅仅是外表的问题，还会引起很多代谢性疾病，所以今天想跟大家聊聊体重管理的相关话题。
2: 嗯，
3: 其实你看聊到体重这个，无论是男女老少大家都关心。
2: 对啊，
3: 你比如说啊，年轻人比较在乎这个外表，说我太胖了之后呢影响形象。那老年人呢也特别关心，说如果我太胖了的话，这身体啊运动也不方便，同时可能还会引发一些其他的问题。首先我想问一下张医生哈，就是如果说体重真的就是一直是持续走高啊，越来越胖，这种情况下可能会导致身体出现哪些类型的这样的异常呢？
4: 我们首先体重呢，除了对外表的影响，那如果说肥胖的时间过长的情况下，脂肪的异位堆积，其实对我们代谢影响是最大的。首先就是我们老百姓感受最大的，可能就是胖着胖着你的血压就高了，胖着胖着脂肪肝就出来了。然后还有就是跟对于我们糖尿病也是一个最主要的危险因素。对于儿童和青少年的糖尿病来说，大部分其实是体重超标的人。年轻的比如说小孩和一般青年人，说瘦的人得糖尿病的很少，那些都是比如说一型糖尿病啊，或者是自身免疫引起的。如果是二型糖尿病，大部分都是肥胖引起的。我们在体重管理里边看到的最年轻的孩子血糖有问题是12岁。
3: 12岁血糖就有问题了。
4: 对，12岁他主要看的时候是肥胖，但是我们给他进行筛查的时候就发现他血糖、血脂、尿酸全部都已经有问题了。所以体重对我们长期体重的异常对我们代谢是有很大影响的。包括血糖、血压、血脂、尿酸还有脂肪肝。说到脂肪肝呢，其实要特别强调一点，就是说我们现在很多人体检的时候都有脂肪肝，大家可能觉得它不挡吃不挡喝不影响，所以大家都没有关注。但实际上一旦有了脂肪肝之后，我们后续的这些血糖包括尿酸包括血压其实都会出现问题，因为脂肪肝是跟胰岛素抵抗是相关的。这些脂肪肝时间长了，胰岛素长期的这个不能很好的发挥作用，后边就会引起糖耐量的异常包括血压也要慢慢上来了。所以这些都是一些危险因素和肥胖的相关的并发症。然后还有一种就是说，我们可能有一小部分人他只是胖他并没有，我们去门诊的时候去查了，糖耐量也是正常的，胰岛素分泌的节律也没有问题，然后也没有脂肪肝他的这个脂肪可能大部分是堆积在皮下的并没有异位堆积在这个肝脏。但是我们说这个到了上岁数了，60、70岁了，你因为体重的问题关节也会出现问题的这个是不是代谢性疾病。

0: 但是它会造成一个压力性或者说机械性的损伤，对我们这个老年人关节的问题损伤也是比较大的，这也是我们要引起注意的。所以肥胖引起的这些并发症，除了代谢性的说都没问题，那还有关节的问题呢，所以大家还是要引起重视。
1: 对了，
2: 哎呀，真的是给我上了非常丰富的一课。就是刚刚一开始张英医生也提到，就是说有一个什么脂肪的异位堆积，我当时还在想什么叫做异位堆积，刚想问张医生也提到了，说比如说你正常应该长到皮下的这些脂肪，结果呢它可能长错位置了，长到脂肪上了，长到我们肝脏上了这样的可能就会久而久之形成这样的脂肪肝了。说到这儿，其实可能很多人就会引以重视了，包括还有的人可能说我体检一切正常，我只是偏胖，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对我身体没什么影响啊？但是你看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它长时间你体重过重的情况下也会压迫我们的这关节，久而久之这关节也能受到损伤。
1: 所以今天张医生跟我们大家这个分享体重管理的这个话题啊，也是让大家要关注自己的体重，关注自己的健康。那刚刚张医生已经是非常详细的盘点了这个体重如果超重的话可能会带来哪方面的疾病。那张医生我好奇问一下，在您的这个接诊过程当中，除了刚才那个12岁的那个小朋友以外啊，有没有年龄更小一点的更肥胖胖一点的孩子？
0: 因为我们是一个成人的体重管理，可能太小的孩子就不太会找我们看了。但是我们会把自己的亲戚朋友的这个需要体重管理的人都纳入到我们，比如说我的家里的这个侄子啊外甥啊肥胖的，包括我们医院他这个孩子肥胖都会找我们进行评估，还有这个营养还有体育的指导。比如说我们现在管理的这个孩子最小的是8岁，8岁的小女孩那她这个肥胖，然后脖子她最开始家长发现可能就是脖子后边已经黑了，腋窝黑了，这个我们是在临床上面叫黑棘皮，是非常典型的胰岛素抵抗。那她来找我们看的时候呢，我们首先是给她进行的营养健康教育，因为孩子目前来说减重呢有饮食运动加药物还有手术，那对于孩子来说能用的只有这个饮食和运动。那么我们给他进行这个健康教育之后，只要是家长配合孩子愿意配合，那他带来的这个指导之后带来的这个预期的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另外呢，我们就是这个孩子接触到的孩子，比如说我的外甥那他是这个上5年级，11岁，那他也是BMI 完全超标，然后也是肥胖，然后我呢一狠心给他抽了个血，就发现这个孩子其实他也是，他虽然没有脂肪肝没有血脂高，但是他胰岛素已经出现了问题，比如说胰岛素的峰值位置还是可以的能在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但是峰值的高度已经完全超出了可控，因为正常情况下我们正常人的这个胰岛素的峰值可能在80以下，不会超过100，那105以上就叫胰岛素抵抗了那他的峰值可以达到180。那么这是一个刚刚11岁的小朋友，那么他如果说不去管控后边一直这样肥胖，那他胰岛细胞被慢慢透支到他15、16岁17、18岁的时候，可能他胰岛细胞功能已经衰退了，那血糖就要出问题了。所以他在这个胰岛素升高位置峰值的位置还没出现问题最早期的时候，我们给他进行干预，那他完全可以逆转的。然后我们也是给他进行了这个健康教育也是经过饮食和运动的调配之后大概3个月的时间他体重能够掉到3公斤，这个对于小孩子来说其实已经非常不错了。
1: 他的来的时候的原始体重大概达到多少了？
0: 77公斤。
1: 哇，
0: 1米6，然后77公斤，
1: 150多斤。
0: 对，实际上已经很胖了，
1: 挺胖的。
0: 但是孩子就是说他因为小男孩嘛，他并不影响他的运动，也不影响他的体育，因为我们非常担心就是说这样的孩子这么重你能跳吗能跑吗他不仅能跳能跑还能打篮球能踢足球，他可能活动的这个灵活性还是比较好但是我们给他讲了这个肥胖的危害之后，
1: 厉害关系，
0: 对，然后他也能够依从能够把饮食控制好，然后增加他的运动，他体重掉的还是非常好的。
1: 所以你看张医生这个刚刚说的这个自己家的亲身的侄子的经历啊也是要告诉很多的家长，因为很多家长就会有这样的误区，我们家孩子虽然胖点生长发育胖点没关系能跑能跳的什么都不影响，该吃吃，而且很多老一辈人会觉得说这孩子胖点咋的了，对吧，该吃嘛，对吧，你让他长着以后再减。但其实像张医生说的，你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注意的话，这个疾病慢慢慢慢就找上来了。
2: 其实像对于家里的孩子来讲的话，有的时候还好在一点，就是他定期每年他是有这样的一个体检的，所以说这个孩子生长曲线往往都是经过了专业的这样一个评估啊。但等到孩子逐渐就是成长的，尤其是快到青春期这个阶段，我就会明显发现，就是很多孩子特别容易就是从竖着长变成往横
1: 着
2: 长了，就是他所需要的那些能量他其实没有那么高了。然后呢，同时他可能说饮食方面更加的多元化一些了，就零食可能家长控制不住了，这种情况下特别容易长胖。包括像成年人也是，就是想吃什么我就可以买哈，而且呢吃哪个好吃我多吃一点，这体重就特别容易长上去。那从医学上来讲哈，咱们这体重怎么才能够去判断这人是不是属于肥胖呢？
0: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啊。然后很多人都觉得我自己胖可能是出于审美啊，我肚子大了或者腿粗了，但是医学上它是有一个肥胖的定义的。我们一般最常用的最多的是体重指数，我们叫 BMI， 它计算也非常简单，就用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啊，身高的平方单位是米，所以这个是我们大家在家里边就能搞定的啊，量个身高然后称个体重算一下就可以了。 BMI 呢大于等于24叫超重，然后大于等于28叫肥胖，这个是最简单的这个指标。然后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些也在用的，比如说腰围啊，男性腰围大于90，女性腰围大于85，这个也是肥胖的。但是孩子不是这个，就不是这个指标了。孩子是根据身高、体重、性别，它有一个专门的列表啊。这个是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性别、不同的身高，它有不同的指标。
2: 就像您刚刚提到的这个 BMI 的话，它是适用于成年人的啊。然后您也提到，就是说这个体重除以身高的这个以米为单位的平方的啊。那体重的话是以什么为单位？是千克还是克？千克哈。所以说大家呢也可以就是边收听我们节目的时候，边去测量一下自己的体重。然后同时呢测试一下这个 BMI 到底是大于等于24还是小于啊24，还是说大于的28啊，算一下看看自己是不是属于肥胖，是不是属于超重的群体。
1: 那张医生，我替男性朋友问一个，如果 BMI 指数在正常的范围之内，但是腰围已经大于80了或者90了，那这时候也算是肥胖吗？
0: 这个也是算肥胖的。
1: 另
0: 外啊，就是说这个腰BMI 和腰围它还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啊。为什么会这样说呢？比如说 BMI 相同的人，他有些比如说人家在练健身的，他肌肉猛男，他都是肌肉，他体重也很大，他身高可能两个人身高是一样的，他都是肌肉，另外一个人都是脂肪，所以这个 BMI 它有一定的局限性。所以我们在体重管理门诊的时候会给每一个人做一个体脂分析，我们是用双光能的 X 线去做，然后我们来客观的去评估这个病人的脂肪和肌肉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比如说这个结果会给我全身的脂肪含量到底在多少，比如男性要求全身的脂肪含量要小于25%，女性要求小于30%。然后我们还会做腹部的脂肪面积啊，脂肪面积要小于100平方厘米，然后还要有肌肉含量，男性和女性都有一个具体的数值。所以这个到体重管理门诊的时候，我们对这个评估就已经非常详细了。
1: 我好想去测一下呀。
2: 我也特别想去测一下，但去测之前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张医生，就您刚刚提到就是等于是要测一下这体脂率，是这样吗？
0: 对。
2: 那需要用到的比如说专业的这器械，咱们医院是用到的是 X 线的一种测量方式，这种东西是什么样的一种测量？它对身体有害吗？有辐射吗？
0: 我们做这个双光能的 X 线其实就是平时我们在医院做骨密度的机器，然后它有另外额外的功能来做这个肌肉脂肪含量的这个测定。这个 X 线的射线的量大概跟我们日常接触到的空气里边的这个太阳的这个辐射是一样的啊，所以我们一般不用担心说因为做个肌肉脂肪含量你是 X 线然后有射线的这些危害，目前来说不是
1: 有什么危害，安全的。你知道，因为我做过那个骨密度的测试，我知道那个机器。然后这个，如果说，比如说我打个比方，我把骨密度，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肌肉测试含量一起做了，通过这个机器同时做，可以吗？
0: 可以啊，
1: 也可以。
0: 我们现在就是这样做的。一个骨密度，开一个骨密度，然后会出一个骨密度的报告和一个肌肉脂肪含量的报告。
1: 你看，现在
2: 一举两得了。
1: 对了，现在很多男性都追求自己的身材比较完美哈，去健身啊，去锻炼。尤其是你知道著名那个球星 C 罗，他身体那个体脂率是超级超级低的。那对于很多的这个朋友来说的话，如果刻意的追求这个体脂率，会不会对身体健康有一些损伤？
0: 你 就是体脂率过低，
1: 嗯嗯，
0: 那肯定，因为这要看我们的肌肉含量，就是说如果你的肌肉含量是正常的，那你体脂率相对低一些可能还是安全的。但是如果说你体重本来就不达标，比如说我们在门诊经常会看到啊，非常苗条的女士去说她要做这个体重管理啊，她觉得她的体重没有达到她的理想水平，那对于这样的人来说，我们肯定要给她做一个这个全身的肌肉和脂肪含量的分析，
1: 嗯，
0: 因为她觉得自己比如说肚子还稍微大一点点啊，她的这个腿还稍微粗一点点，那我们在结果看上你本身就已经脂肪量就是可能超标一点，那你的肌肉量，你本来人的体重就很低，肌肉量就很少了，那你在这样管理的情况，体重管理的情况下，那你肯定这个会面临肌少的问题，所以这个得看他肌肉量合不合格。
1: 哦，你看这非常专业了，聊起来之后啊，
2: 也不是说体重越轻你就代表着越健康，
1: 嗯
2: 哈，嗯，这还要综合来分析。我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也是跟刚刚咱们提到这个体脂率啊，这个脂肪含量这有关。就是现在市面上你看很多人家也都会配备一个这样的电子秤啊，
1: 嗯，
2: 而且现在电子秤也特别的方便，也都越来越先进了。这不仅能署名啊，还能够去定时记录你的体重这个增长了还是减少了，而且它还有一个功能，就是说能够给你大概的出现一个这样的体脂率。那这个体脂率是只能作为一个参考，还是说它相对来讲都是能够比较标准的了呢？
0: 这个体脂率只能作为参考，因为它的这个，我们如果说真正是医院里边用的那个 InBody， 它是要四个点的这个电极去测这个弱电流，然后来提供这个体脂率。就是这样测，其实它的准确率也是会受到非常多的因素的干扰，比如说你吃饭了吗？喝水了吗？然后你今天是早晨测还是晚上测？它都会有一定的影响。
2: 嗯，
0: 但是家庭的这个简易的体脂率的测定，可以给我们做一个曲线的分析，
2: 嗯，
0: 就是说它绝对值不可靠，但是你每天早晨都去测，那它从比如说从30%掉到了28%啊，掉到27%，它这个曲线其实是可靠的，说明你的体脂率还是在下降的。
2: 嗯，就能够随时监测一下自己最近这个饮食啊、运动啊、生活方式啊是否出现了一些问题，能够及时的这样做一个简单的调整啊。那你要是说想要经过一个专业的评估，包括你可能肥胖很久了，以前从来不重视的话，还是要依靠于医院的这种的检测方式。
1: 对了，那刚刚呢张医生介绍完之后呢，我们接下来问张医生，如果说已经达到了肥胖了，去咱们顺义区医院内分泌科来减重门诊啊，来进行咨询或者来治疗的话，那这该怎么治呢？你可能大家会觉得说少吃多运动就行了吗？没这么简单吧。
0: 我们体重管理联合门诊，如果就诊的情况下，我们是有一整套流程的。比如说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先要采集他的基本信息，比如身高、体重、血压啊，包括体脂的成分。
1: 嗯。
0: 然后另外就是医生要采集病史啊，那要问他你这个肥胖已经多长时间了？
1: 嗯。
0: 中间有没有减过肥？然后体重大概是一个峰值是多少？那骨质是多少？多长时间增加上来的？另外还要问一些合并症的情况，比如说你有没有睡觉打呼噜啊？打呼噜会不会憋醒啊？有没有什么口干多饮多尿啊？然后还有一些比如睡眠呀，这个饮食啊基本情况。然后另外呢，我们也会对他的既往史进行采集，比如说你有糖尿病、有血压高、有血脂高，那我们这个对待和什么都没有的人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还有就是我们要做这个详细的检查，因为肥胖目前来说它并不是一个大家看到的都是单纯性肥胖，它里边还有非常多的因素，比如说你有没有继发性肥胖的因素，糖皮质激素增多啦，生长激素的异常啊，甲状腺功能的异常啊，比如说甲减，也会导致肥胖的。还有就是这个这个脂肪肝啊之类的。然后我们还会把肥胖合并症和并发症全部筛查了啊，比如说你有胰岛素抵抗吗？我们要喝糖水啊，抽5个点的血糖和胰岛素来看血糖有糖耐量有没有问题，胰岛素有没有抵抗，然后包括脂肪肝，我们要评估。常年的脂肪肝会导致肝纤维化、肝硬化的，那我们要看肝弹性的情况来评估肝纤维化的进度。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要看这个有高血压的，那你要看有没有泌尿系的问题啊，有没有这个膀胱、肾脏比如说这个排尿不畅的这些因素。然后呢，我们还要做一个精准的肌肉脂肪含量。另外就是说我们门诊面临的减重的病人可能都是 BMI 比较大的啊，单纯的饮食运动还要用药物，那用药的情况下我们还要筛查，比如甲状腺功能、甲状腺这个彩超、甲状腺的肿瘤标记物来排除禁忌症， 这是我们门诊需要做的一些相关检查。
1: 哇，
2: 真的是太全面太丰富了。
1: 对，
2: 但是就是对于我来讲哈，刚刚我听完之后我有一个这样的感受，
1: 你就记不过来了。
2: 我想知道是什么呢，就是如果对于一个他本身没有太多

0: 制一下，行不行呢？这个可能也面临一个问题，比如说简单的饮食和运动，它很难耐受。比如说营养师，我们给了根据你的这个身高体重，给了一个营养方案，这个营养方案一定是限制热卡的。比如说在你现有的基础上，要限制减掉五百，那减掉五百的热卡，你在这个有高胰岛素血症的情况下，你很难耐受。你让你不吃这么多，让你运动，你可能会有心慌、手抖、饥饿、出汗、乏力这些低血糖的不舒服。所以他这样长期坚持下来就有困难。
1: 明白了，其实也是为了后续的这样的一个帮助他辅助减重啊，包括去控制这个身材饮食啊，有一定的这样提前的一个参考标准啊。那像如果说刚刚因为咱们提到的就是说这些东西可能多数都要查一遍的情况下，是代表他是是肥胖人群。那如果说只是超重人群，就是 BMI 大于等于24的情况下的话，他就不是说所有东西全得做一遍了，
0: 这些不是，
1: 也是要去根据他个人的这个情况既往病史才来去决定啊，查哪个不查哪个，是这样吧？
0: 如果是简单的超重的情况下，那我们肯定就是简单的评估了。因为它可能不涉及到用药的问题。
1: 明白了。那咱们说完了这检查了，接下来得说一说就是很多人大家都特别关心的了啊，说查出来了我是有点超重，或者说我已经是肥胖了，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去通过吃药物啊，还是饮食啊，还是运动啊，怎么样的一个方案能够帮助他瘦下来，或者说控制这个体重呢？
0: 首先严格上来说啊，不管是超重还是肥胖，其实我们都是要以饮食和运动做基础的啊。所以我们在体重管理门诊呢是配备了营养师啊，要营养师会给我们一整套这个你怎么吃怎么运动啊这些这个处方的。精细到什么程度呢？营养师面前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模型
2: 食物
0: 啊，食物的模型，比如说米饭啊，这一碗里边能倒多少，然后呢肉还有菜你能吃什么。营养师会根据我们每个人的化验结果，比如说他的血脂的情况、尿酸的情况啊，他的这个体脂分析的情况，比如说你的有没有肌少，肌肉量是不是已经在低线擦边了，还是说都还很好，那我给我们制定这个营养处方。每天蛋白质你应该摄入多少，碳水摄入多少，然后这个蔬菜摄入多少，它都有非常细的这个一个数值。然后到我们病人操作的时候，我们营养师会指导每一个病人要买一个小秤，你先要称几天，知道这个粗粮米有多少是你需要的量，然后你熟悉了以后，后边你可能就需要每天就知道我爱这么多就行了。然后包括蛋白质，说营养师说你每天得吃200克的这个瘦肉，那你要首先要知道这个一般我们是生重啊，200克的生重的肉到底有多少啊，你熟悉了自然就后边就好操作了。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有一个小秤，然后进行这个细化的这个饮食管理。
2: 真的是不问不知道，一问吓一跳啊！每个人如此精准的一个管理的一个过程，
0: 对
2: 啊。
0: 然后不仅这样，那每一个病人回来的时候，我们因为每一个月复诊，回来的时候我们还要叮嘱病人，你回来之前7天必须要把你的饮食照片要带过来，吃的、喝的、加餐的，只要是精髓的东西都要照一个照片。营养师会给我们点评。有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吃的已经挺好了啊，油也控制挺好，然后呢肉也控制的还可以，但是真正到营养师那儿就会点评出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吃豆腐脑，那能不能放这么多的酱啊？然后我们吃这个，我们有些人会觉得，我吃素馅的包子已经挺好了，但是营养师点评的时候就会告诉我们，带馅的东西是不行的，因为这里边的油和盐是你无法那个控制的，你包在里边了就全部吃进去了。所以这个带照片过来，然后让我们营养师给进行点评，会非常细致管理我们这个饮食。
2: 哇！
0: 然后运动也是，我们的病人要把这个微信运动打开，或者你能提供这些运动的记录，然后我们要看看你每天到底有多少的运动量。因为有些人可能回来之后他减的过少和减的过多，其实都是我们需要关注的啊。减到过少的人，我们要看他吃的合格吗？运动量够吗？减的过多，就要警惕他有没有肌肉的流失，比如他限蛋白质补充的不够啊，然后这个热卡限制过多，那这就涉及到这个你一个月说减重已经超过5%了，那你流失的时候，那可能更多的时候会里边掺杂了肌肉。所以我们都要进行非常细致的去管理。
2: 我天哪，这不是非常细致了，
1: 我已经开始瑟瑟发抖了。你说刚刚那种感觉，就是说每次还要就是定期的这个回访，然后回访的时候还要检查我吃的这些东西，还要看我的微信步数，还要看我的运动量，我就感觉我好像又一次的去上学了，而且还是体育老师考核。

0: 我媒体的标准。
1: 拿着这个照片瑟瑟发抖，老了，完了又挨骂了。
0: 所以我们在门诊的时候经常会遇到减重不好的啊，减重确实是掉得太慢，一个月你可能也就掉个1公斤2公斤，那都不带照片来，因为就是怕在门诊的时候被点评。
1: 这个就是照片必须得是一日三餐，餐餐都得有，而且零食只要你进嘴的东西都得拍。
0: 对，都得拍。一般我们要求7天的啊，病人也可以就是这个平时日常的时候也可以拍。有些人可能一来的时候给我们带了3张照片，然后体重也掉得不好，那我们仔细一问，就是只有这3张照片是合格的，其他都不合格。
1: 他知道合格就没拍。
0: 对，
1: 哎呦，
2: 太不容易了。这小时候有的时候瞒老师，现在开始
1: 瞒
2: 医
1: 生
2: 了，
1: 那你
2: 就瞒都是自己。
1: 对，你都已经看医生了，就乖乖听话嘛，是吧？
0: 但是美食的诱惑有的时候是禁不住这个美食的诱惑的。
2: 对，
1: 所以这个张医生就是在我们减重科啊、营养科当中，这个哪些食物是医生告诉你坚决不能吃的，在减重期间。
0: 以前我在跟我的导师去出这个专家门诊的时候，他管理的都是一些垂体术后的病人啊、那这个他有肥胖，他可能是因为一些继发因素，比如说是因为生长激素缺乏呀，或者说做了手术之后家里边对他关注比较多，那可能导致了肥胖。他经常跟我们说的一个就是，进了超市唯一能拿的就是矿泉水和纯牛奶，其他都不行。实际上我们在减重过程当中，营养师也会跟我们说，所有的零食都是不允许的。因为零食虽然说他说它是无糖或者说它是低盐，但实际上它也是额外的热卡在摄入啊、它是低糖的，它也是有热量在摄入的。因为我们要严格把肥胖嘛，它主要就是因为摄入的热卡和我们消耗的热卡不成正比了。营养师算的时候已经算让一日三餐给你算了这个热卡就够这个够你用了，如果你还额外吃零食，那肯定这热卡就要超标了。
2: 那就是我减重期间我想喝的那种的，就是零糖零蔗糖的那样的小甜水我都不能喝了是吗？
0: 所有都不行，
1: 都不能喝。
0: 它其实是叫零蔗糖，但是它不一定是零卡，
2: 就也就是说它里面有代糖，然后只要有这个卡路里的话，它都是容易让它增加体重的。
0: 对，
2: 这个想减重期间的话，这些东西最好就别碰了，是吧？
1: 那你看刚才说了，这去超市除了牛奶和纯净水以外别的都不能，那连蔬菜水果都不能吗？
0: 零食啊。
1: 啊，零食啊。
2: 指的是就是超市的零食区。
1: 零食区。
2: 不是超市的这个蔬菜啊、肉布的这个区。
1: 明白了啊、
0: 从超市买的零食。
2: 张医生，我刚刚啊注意听到您提到，就是说有的人可能说这一个月啊，来回访的时候，他可能说瘦了是1到2公斤的情况下，很多人就是不太好意思跟医生介绍说我这一个月怎么减的，怎么控制体重的，怎么吃的了哈。那等于一个月减到2到4斤，这样的话相对来讲是属于减重比较慢的，还是比较正常的？还是
0: 我们看时间，就是如果减重的黄金期可能是半年左右，3个月到半年的时间。那我们第一个月的时候下降其实是相对速度比较快的，因为你调整了饮食，调整了运动，你热卡一下子就掉下来了。那一般情况下第一个月我们能可能优秀的人能够减到5%左右。
1: 这个5%是多少？要他体重的
0: 体重的百分之五、
1: 哦
0: 比如说70公斤5%，那就已经很多了。
1: 哇，可以。就比如说打个比方，
2: 比如说70公斤5%是多少啊？
1: 你先别算这个，我给你
2: 35，
0: 3.5斤，
2: 3.5公斤，那就等于是7斤，
0: 对，
2: 这个样子。
1: 那如果
0: 其实都在我们第一个月减重里边算是一般的吧，
1: 一般的了，
2: 这是普通水平。
0: 对，因为减第一个月能够减个4-5公斤，其实是一个常态。
1: 哦，常态。
0: 对，然后到第二个月和第三个月速度就掉下来了，一般就会低于5%了。
1: 明白了。你打个比方，如果来看的这个病人哈，体重是200斤，就是100公斤，那么第一个月他最多可以掉起码得10斤左右。
0: 如果真到100公斤了，那第一个月掉个7-8公斤应该不成问题。
1: 7-8公斤没问题的。如果按照医生的严格的饮食方法和药物控制的话，
2: 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他超重超出来的越多，他往往第一个月减重能够减掉的这个量也就会更大一些。 你像如果说你只是超重了一点点的话，你可掉的这空间它没有那么大啊。然后但是你会发现，就是所有的人都是第一个月掉的秤掉的最多，但第二个月、第三个月、第四个月的时候，它就会越来越少，越来越慢啊。您刚刚提到的等于是减重有一个黄金期，就是3个月到6个月。那如果说比如说到第三个月的时候，我发现我已经减到了我希望的这样的一个体重了，那我后面的话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0: 一般情况下，如果你减到了这个我们目标值了，那后边我们就是维持了啊。就比如说我们的药物会减量啊，那你的这个饮食和运动固定就可以了。
1: 嗯，那有人说了，说哎呀，你看我这效果特别棒，这个医生也很满意，是不是？我自己也很满意。那是不是一定以后也要这么吃下去？还是说有没有人，比如说哎呀，减回来之后了，一下又放开了，继续吃，结果又胖回来了，有这可能性吗？
0: 减重最大的问题不在于你减没减下来啊，减了多少啊，在于你反没反弹。
1: 对呀，
0: 最大的难题就是反弹。不管什么样的减肥方式都面临这个问题啊。比如我们自己减，饮食运动节食，嗯，它也面临这个问题。我们用药也面临这个问题，包括手术，嗯，手术说我们把做了胃部分的大部分的切除，或者说做了这个胃扭转换道，但是它后边如果说饮食和运动没有配合，也一样会反弹。所以反弹这个事情啊，是我们减肥终身要面临的。而且减肥这个体重管理啊，不是说就3个月半年的事情，一个规范的体重管理大概是2到3年的时间，这是跟医生配合的体重管理。实际上体重管理是终身的事情。然后我们减重啊，体重管理绝不是说给你一个药啊，或者说给你一个营养处方啊就行了。我们的目的，我们在门诊时候也跟所有的病人都要宣教，就是说我们减重目的是干嘛，是要改变生活方式。因为肥胖今天坐在我们门诊了，那你这个已经体重超重或肥胖了，一定是生活方式有问题，不管是吃还是运动，这两个肯定有问题。那么我们说走出这个门诊，不再之后就只是这个非常长的时间再随诊了，那一定是要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才是，这是根本。经过我们的这个门诊的系统的调整之后，你要知道你自己该吃什么，该怎么吃，什么时间吃，什么不能吃，一定要做到心中有数，然后长期坚持，然后要知道自己要运动到什么量啊，怎么运动，要知道这些才行呢。这是一个终身要维持的。
1: 哎呦，非常的重要。那有的时候我们会能遇到这样的误区，比如说了，哎，我搭档最近瘦了，瘦得非常明显。
2: 哎呦，这么开心。
1: 哎呦，你怎么瘦的呀？
2: 今天晚上大锅咱俩去吃顿火锅。
1: 然后如果最近只吃黄瓜西红柿，是吗？哎呦，你看他就这么吃，他瘦的，我也得这么吃，会学会效仿。还有一个就是前段时间啊，这个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电影啊，这个女演员很火嘛，贾玲。她就是通过控制饮食和长一直坚持的运动，暴汗的运动，让自己瘦下来。有的人就说了，说我周围有个朋友就这样，他说那我也这么吃吧，天天我只吃西兰花，水煮西兰花，然后加运动，是不是能瘦？所以这样的效仿的方式其实并不适合每一个人，包括饮食的结构。
0: 对，就是我们说减重，3天把它减下来行不行，这个其实是绝不推荐的。节食是我们在减肥里边是不推荐用的。为什么呢？因为你虽然减下来了，短期内减下来了，如果饮食结构不合理，比如说蛋白质量不够，那你可能丢失了更多的是肌肉。肌肉是干嘛的？是给我们做这个运动的基础。另外它是非常非常好的，能够提高代谢率的，它是燃烧脂肪的这个厂子。你把厂子都弄没了，虽然说你短期内体重是下降了，那你如果说后边饮食和运动恢复到原来的状态，体重又反弹了，反弹的时候都是肥肉。所以这样的话，减一次肌肉丢一些，那个燃烧脂肪的厂子关掉几个，那最后的时候说我再想减肥，那肯定是越来越困难的。另外一个就是说，为什么说要形成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这个才能终身坚持呢？比如说我说我吃西兰花，吃这个不吃这个主食，或者有些人说我就不吃晚餐，这个能终身维持吗？这个很困难。一旦我们不维持这个低热卡的这个饮食了，那你恢复到正常饮食以后，那体重肯定还会再反弹回来。所以我们就是说饮食营养师告诉我们的就是吃饱了才能减肥呢。这个饱并不是说你碳水吃饱了，或者说是脂肪吃饱了，而是说 结构合理的情况下，让大家的胃有一个饱腹感，有一个幸福感啊，才能坚持呢。
1: 嗯，
2: 说的太好了，我觉得就是张医生刚刚说完这些之后，就是我觉得也跟咱们的节目的这个定位是非常相仿的啊。
1: 嗯，
2: 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去减重，它目的不仅仅是让你把体重瘦下来这么简单，也是能够通过就是说在减重的这个过程当中，培养我们有一个更好的这个健康的生活方式，这样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那刚刚张医生也提到，就是说减肥呢，除了我们这控制饮食啊加运动以外呢，还说到有一样东西，就是药物。这药物减肥很多人听到之后特别开心，谁不知道这好吃的谁都想吃啊，哈，谁都想说我躺在那儿吃点药就能够瘦啊。那这种药是人人都适合吗？一般在咱们医院的话，什么样的情况下才可能会用药呢？
0: 用药是要有这个适应症的，
2: 嗯，
0: 因为每一个药它在我们叫药品说明书上都可以看到什么适应症，这个适应症其实也是医生要把控的适应症，
2: 嗯，
0: 它也是按照这个来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减重，能拿得到的药，一个就是GLP-1 类的，叫其中有包括司美格鲁肽、替尔泊肽、马什杜肽，现在这是非常非常火的减肥药。
1: 嗯，
0: 比如说这些减肥药，它都有一定的这个适应症，BMI 大于等于28，这些肥胖的人是适合这个减重的。然后另外就是超重的人，BMI 24到28之间的，这些人要有合并的代谢的问题，比如说你有脂肪肝啊，你有糖尿病啊，你有睡眠呼吸暂停啊，这些才能进行药物治疗呢。如果说超重只是单纯的超重，没有代谢问题，那是不推荐用药的。
1: 嗯，也就是说最近一段时间大家都看到过这个新闻，就是包括刚才提到的司美格鲁肽这种药物，很多人就会盲目的去选择，既要想吃点东西，又要能够快速的掉秤掉下来的话，这个药吃下来之后会有非常副作用甚至危险的情况发生的。
0: 是的，
1: 嗯，
0: 目前就是说，因为之前的一段时间，我们这个药物可及性是非常方便的啊，比如我们去网上就能买到这个GLP-1 类的药物，不管司美、替尔还是这个马什杜肽，都是可以买得到的，包括药店，你去就可以卖给你。但是今5月份以后，国家是进行了严格的管控，它管控也是因为这些药是处方药。如果我们说每一个老百姓想减肥都可以自己去打，那带来的风险还是非常大的啊。比如说我们原来在急诊就有一个一型糖尿病的啊，他也觉得自己胖，然后呢再去北京的大三甲医院，他要打这个药，然后别人拒绝了，他后来从网上买了之后打了这个之后，因为量用的太大啊，我们说替尔泊肽有2.5、5、7.5、10，他上来就给自己5，那一下子打得恶心呕吐，因为一型糖尿病一恶心呕吐不能吃东西，他又不打胰岛素，直接就酸中毒进了抢救间。
1: 哇！
0: 所以这个用药的这个风险其实是非常大的。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说我们老百姓不做评估，也没有正确的指导就用药去减肥，我们开玩笑的说，可能这10年我们做减重的管理，再过10年我们就要做肌少的管理，因为。你的饮食不合格，然后呢盲目的去减肥，就像我们说啊，我该吃该怎么吃，想吃什么就吃什么，躺着减肥，那实际上流失了里边30%是肌肉，那你今天吃了减了，然后呢吃完以后又长回来了，我再打再减，那你肌肉流失了以后，那等我们上了岁数50-60岁的时候面临的问题就是肌少了。所以这个是不推荐我们普通百姓说上网去进行这个购药去减肥的，
1: 千万
0: 是在医生的指导下面，
1: 别盲目的进行，得不偿失了啊！
2: 是的，尤其是我们大家，其实如果说单说减肥药，可能很多人模棱两可，他不太懂。
1: 嗯。
2: 但你要如果说像往往这些常用的减肥药，它是属于处方药物的话，大家就明白了，处方药一定要谨遵医嘱，而且是在医生的指导下才能够进行使用的。
1: 嗯。
2: 还有就是像减肥药这种针剂类的，它并不是说适用于所有人，也要经过医生的一个专业评估才能够考虑是否选择。
1: 所以张医生，我特别好奇啊，您跟家里人的日常的一日三餐会不会严格控制好量和品种类的选择甚至烹饪方式啊？
0: 我们一般情况下是相对健康啊，比如说我们每个周末的时候会给孩子做一只这个鸡，一般鸡的话就是像我们肯德基啊麦当劳啊都是这个油炸的，它可能味道会更好，但是我们一般情况下就是清水煮，放一些这个盐呀，然后姜啊、葱啊，然后 煮出来的这个鸡其实也是味道非常好的啊，放一些蘑菇，
1: 用天然的香辛料。
0: 对，
1: 嗯，
0: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对自己的孩子，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孩子的肥胖其实也是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孩子其实肥胖第一责任人是父母。父母一个是父母，你怎么去给孩子做这些饮食和运动的这个调整，另外一个就是你怎么去给他建立一个健康的意识，这是很重要的。比如说我在给孩子进行这个去超市，他要买这个买那个，那我在这个引导的时候就是会跟他说，比如说他要吃巧克力，那我

0: 我首先会告诉他，巧克力太甜了。第二个就是，你看家里边这个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都有糖尿病，那家族史不好，你要再吃糖尿，再吃这个很多的糖，那可能你在很年轻的时候就要得糖尿病。孩子他其实是一个很向往、积极向上的，他不想自己得糖尿病，所以他第一时间就知道，哦，这个巧克力是非常甜的，会引起他这个得糖尿病的这个风险。所以你诱导的时候，他这个吃这个巧克力的时候就觉得，哦，他说了特甜，确实太甜。他这个口感可能就对他来说是一个不好的这个印象了。所以在这样的诱导之下，他可能对一些我们叫垃圾食品，他就有一个健康，就有一个分辨了。这个可乐是垃圾食品，然后呢薯片是太油太咸，你给他不停的去细化每一个东西的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在他的潜意识里边就能看到这食物的时候，首先反映的就是这个食物的缺点。不是说一吃这个巧克力的时候先说啊丝滑的口感，这个幸福感，你不要去渲染这些，可能对这个会有一定的好处。
1: 哎呦天哪。
0: 另外就是我们在家里边的时候是不备这些垃圾食品的零食的，因为要健康饮食，首先说这个家里边你触手可及的都是什么水果干啦，糖啊，然后饮料啊，零食啊，这个对这个体重控制是有严重的这个干扰的，因为你什么都是无限制的去供应，那他孩子他又没有这个意志力，或者说我们成人也是，你晚上熬夜这个下班晚了觉得非常辛苦，那我可能就会触手可及的拿了一个这个甜的或者高热量的东西去安慰一下自己，所以你家里边不备这些东西，可能就这些影响的因素就会小一些。
1: 可是孩子饿了那推荐什么吃的呀？
0: 比如说苏打饼干呀，粗粮面包啊，这些都是可以的。
2: 然后久而久之他发现这些零食真难吃，以后我还是得好好吃饭。
1: 对，这倒是一个办法啊。那另外您从那个您的个人经验当中推荐大家的饮食方面，比如说哪些方面需要注意一些的，比如说刚才您最开始提到了说这个豆腐脑儿一碗，这个卤的别放太多呀，我就愿意多放卤，还得来点辣椒油和香菜，我跟您说
2: 那样才够味儿，是吧？
1: 对呀，
2: 它的热量会变高。
0: 对，我们其实总的原则就是低油低盐，然后一般我们在简单的教育病人的时候，就是我们的比如说主食都换成粗粮，这样呢粗粮的含这个碳水含的本来就是少，然后你可能吃的体积就会大一些，这样我们饱腹感会好一些。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要增加这个蔬菜的摄入，然后我们在进行蔬菜的处理的时候，因为我们减重可能都需要大家自己做饭，你又炒又做这个可能大家很难坚持，我们蔬菜的处理最简单的就是只是过水就可以了，然后放一点点生抽调味就可以了，能不炒的都不炒，然后呢能不煮的都不煮，比如说黄瓜或西红柿，那你就可以这个生吃就可以了，不需要拌，不需要放调料，然后拒绝一切油炸的食品，因为油炸的这个油摄入这个过高，这个热卡就很难控制了。然后就是比如说这个肥肉肉皮是绝对不能摄入的啊。一般我们在这个减重门诊的时候会告诉病人，这个肉类怎么做呢？清水煮或者是空气炸锅啊，进行这个一烤啊，这是非常简单的。比如说我们很多的病人都会烤牛肉啊，还有这个酱牛肉，就是用开水煮，然后放一点点调味料就行了，不用放油的。然后你每次弄一小包放冰箱里面，每次吃的时候拿出一小包，非常简单。然后还有就是鸡胸肉、鸡腿肉啊，比如鸡腿肉它有鸡皮，这个鸡皮是必须得去掉的。
2: 其实我觉得刚刚我听的过程当中，我在想，真的不能让自己太胖了，因为太胖了的话，我要经历的这个减重，说实话，挺痛苦、挺折磨的。你说菜吧，我本身那很多人不爱吃菜，减重你还告诉我要多吃点菜，但这菜呢还得是焯水，不能尽量去少炒或者深加工哈，这吃起来没滋没味的。那如果说就只是说轻微超重的群体的话，它这个食谱上是不是跟这个超重群体它还是有很大的差异的？
0: 是的。因为有些比如说我们体重本来是正常的人，他的这个代谢率可能就是在一正常范围，所以你的这个饮食上面相对来说就宽松很多的。比如说不是所有人都不能吃这些垃圾食品的。然后比如说这个人家本来就是易瘦体质，那吃个这个蛋糕，他可能不会对他的体重有太大的影响。所以不同的这个 BMI 的人，他饮食的食谱是完全不一样的。
2: 所以说这体重管理门诊真的是有它非常大的意义。

0: 所在哈、啊，就是因为每个人他所需要用到的这种的减肥方案呢、啊，包括食谱啊，包括呢这个运动的一些详细的这个准则呀，都是有各有自己的这个差异化的。如果说大家有需求想要找您做咨询的话，该怎么样才能够挂到您的号呢？
1: 我们体重管理门诊是除了周一周四没有，其他时间都有，在我们医院顺义区医院的居民端，就可以挂体重管理联合门诊。
2: 体重管理联合门诊。
1: 对，
2: 那我如果去现场的话，再挂号的话也没问题。
1: 因为我们都是专家诊，所以一般都是在小城市区上需要预约的、
2: 哦，
1: 到现场可能就已经没有号了，
2: 没有号了啊、所以说更建议大家用小程序来预约。除了周一和周四之外，其他日子都是可以选择的。
1: 对，尤其是周六日，因为我们一般减重的都是年轻人、所以我们周六日是全天开诊的。
2: 所以您的出诊时间是？
1: 我是周五和周日。
2: 啊，周五和周日。
0: 也就是说，如果说您就是想要找张医生来进行一下咨询的话，那么可以选择每周的周五和周日是全天出诊的。
1: 是的
0: 啊，然后如果说您正好就是每周周六有时间的情况下的话，周六咱们也是开设门诊的，有需求咱们可以来到北京市顺义区医院啊，找到张医生。
2: 今天非常感谢张医生啊，为我们大家讲了满满的干货和一些这个方法啊选择，比如说该怎么吃啊，该怎么注意啊。其中有一点我觉得特别需要注意的，就是刚最开始的时候张医生提到了，就是因为我说实话坐车的时候也会见过，就有些朋友的这个脖子后面这个黑色的这个皮肤，您说叫什么症状来着？
1: 黑棘皮。
2: 就是当有这个情况发生的时候，就是需要就医了吗？这代表着这个？
1: 对，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胰岛素抵抗的体征，有这个症状的时候是必须要就医的。
2: 必须要就医的。
0: 他可能要考虑，就是说比如说胰岛素抵抗是否可能有糖尿病啊，是否有这个脂肪肝呢、啊、一些这个问题，就需要医生来进行一个细致的诊断了。
1: 对，
2: 非常感谢张医生为我们大家详细的介绍了体重管理的知识，也希望你有空常来。再次感谢张医生做客我们的节目。
1: 谢谢各位主持人。
0: 谢谢张医生。
2: 以上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是大郭，
0: 我是杨希，
2: 咱们明天见。
0: 明天见了。

0: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0: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族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1: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0: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1: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0: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1: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九十二点九兆赫，生动顺义，情动我心。
3: 让声音传递温暖，
4: 让互助连接你我。
3: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大家帮助大家。一个声音帮助您。
5: 地铁十五号线双方向右半，
6: 我们来关注积分落户的最新情况。
4: 一个声音陪伴您。
7: 空气质量播报，
8: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面交通情况。
3: 生活互助靠大家，
4: 生活互助靠大家。
3: 大家帮助大家。
4: 生活互助靠大家，
9: 大家帮助大家。
4: 各位好，我是周一。
9: 各位好，我是唐雪。
4: 您收听到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大家帮助大家。
9: 根据北京市重点战区管委会的介绍，北京西站呢近日上新了 AR 实景导航功能。不同于传统的导航模式，咱们旅客呢选定任意目的地之后啊，把摄像头对准周围的环境，就可以根据虚拟的箭头行进，不用再去查看平面地图或者是独自的去辨别方向，这个找路的效率可以说大大提高。在微信小程序当中去搜索到站北京，完成授权之后呢，就可以看到西站交通枢纽的全景布局。其实除了位置信息之外呢，还有不少公共信息可以在这一小程序当中去查询，比如说从西站出发的这些列车的发车时间、候车室的编号、车辆类型等等。
4: 接下来呢，咱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新发布的人力资源开发目录，对于求职者和技能人才的作用出现在哪儿？其实说到这个人力资源的开发目录呢，是每个人的机会清单。为什么这么说呢？咱来看一下今年的几个新的变化。第一呢，是新增了未来产业人力资源开发目录，涉及通用人工智能、脑机接口、人形机器人、6G、氢能等21个核心领域。想要往前沿领域发展的，咱们可以重点留意一下未来产业人力资源开发目录。第二个呢，是技能人才的需求目录，扩容到了86个职业工种，像微电网管理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老年人能力评估师等新兴和热门职业都纳入了进来。咱们找工作啊，或者学个技能啊，都可以来对照参考一下技能人才需求目录。第三个呢，是晋升通道更宽了，技术技能人才专业评价指引目录，把工艺美术品设计、动漫游戏设计等领域也纳入了职称加技能双线晋升通道。技术技能人才可以根据自己的特点呢，自主选择申报职称评价或者是技能等级认定。
9: 近日呢，有不少网友注意到自己的微信呢，在更新到最新版本之后，朋友圈新增了一个私密发表的入口。但是呢，也有网友表示了说，暂未收到最新版本的一个更新的推送，没有看到这个入口。那么在9月21号的时候呢，记者也是更新了安卓苹果版本的这个微信，就发现微信8.0.78版的的确啊，它是增加了一个我们刚刚提及到的这个新功能。其实发布之后的朋友圈呢，它会自动转为仅自己可见的这种私密状态，其他用户您是看不着的。不过呢，咱们用户在发表之后，您也可以选择转至到公开。其实之前呢，用户在发表私密朋友圈的时候，你需要是手动的去选择私密，然后再发布。那么这次这个更新啊，就是省去了这个过程，直接把这个私密发表入口转移到了个人朋友圈的界面，可以说更方便大家的操作了。
4: 哎，是的，通过刚才给大家的分享呢，大家都知道目前的这个版本还是在测试的阶段。测试的阶段呢，也就是说有一部分朋友呢会提前试用，剩下的朋友呢，咱们还是原有的功能，旧的功能没有更新。之后呢，这新功能上线，大家就能够体验到了。接下来咱来关注一下另外一个叫小微 AI， 这是内置的小微 AI， 微信更新之后内置的小微 AI， 新增了好友间的对话、解读图片、存储到 AI 相册、生成写真以及扩图这些功能。另外呢，好友资料页的右上角还新增了一个编辑备注的快捷入口，内置相机支持焦段快捷切换和微距模式，聊天列表组滑按键，还有弹窗的菜单也采用了更统一的圆角和液态玻璃视觉的效果。现在微信的功能呢越来越丰富了，大家呢未来也能够更加体会到这个微信更新之后给自己带来的使用体验感。近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发布会，国家广电总局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有关情况。其中呢，就说到了今年广电总局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制定了一体化电视技术标准，将机顶盒功能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当中，打造一个极简的终端的形态。一台电视呢，咱们既能够看直播、点播等全类型的电视业务，咱们还可以配备一些像通用的遥控器，一键开关，一键观看频道节目，让我们看电视呢更方便、更舒心。其实有这么一个国家牵头的政策呢，确实能够让我们生活体验感更好一点。是因为现在家里边的这个遥控器确实多，智能家电的时代来临之后，你发现什么样的家电都配一个遥控器。更早之前呢，家里有这个遥控的饮水机，
9: 遥控的饮水机，
4: 对，你可以远程按一下加热，或者让它自动出水、自动注水、加热、保温、调温度，这我们家有的。我们家还有的是遥控的电风扇，
9: 这个倒是挺常见的。
4: 还有就是呢，看电视的时候，电视一个遥控器，看那个我们正常的传统电视，看电视台呀。你得有个机顶盒的遥控器，
9: 机顶盒也有一个遥控器。
4: 哎，对，家里面呢还有那个投影，投影也得有个遥控器。
9: 嗯，
4: 然后投影的那个声音效果呢不是特别好，
9: 配个音
4: 箱，我们又配了个音箱，音箱一个单独遥控器，你就可想而知，在客厅当中。
9: 我们家有一个很壮观的一个现象，就是家里的茶几上面有一个白色的收纳筐，里面有一摞遥控器，空调的机器、扫地机器人的，然后这那的，就是一大筐。但是我觉得刚刚我们提及到的这个关于机顶盒这个事儿，我不知道你现在在家里还看电视吗？
4: 不看。
9: 就是我们家有一个机顶盒，然后看电视的时候呢，也是基于就是看个春晚，或者是开学第一课，或者是有一些比如说重大时间节点的一些节目可能会去看。然后有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就是我在装修的时候，我为了把自己的客厅显得更加的宽大一点，那时候孩子也小嘛，怕磕到，然后就省去了一个家具，那就是电视下面的电视柜儿。所以我们家的电视是直接挂在墙上的，又没有电视柜儿，那就有一个 bug 点了，啥呢？就是这个机顶盒没地儿放。
4: 嗯，
9: 然后我就把它缠，然后
4: 就在电视后边，
9: 缠在电视后面，然后就挂在那儿。但是有的时候呢，遥控又不灵敏，然后你在打扫卫生的时候吧，就又很费劲儿，你得单独给它擦一擦、扫一扫。但是你看我们刚刚提及到的这一点是怎么样呢？就是将机顶盒的功能以软件的形态内置于电视机当中。我觉得这简直太好了，早就应该这样了。你像现在有一些网络智能电视，你插就是连上这个无线网之后，其实可以通过网络去收看一些电视内部的一些就是频道什么之类的。这个如果真的是能够进入电视当中，其实对于我们收看电视来说 更加的方便，因为信号相对于，因为网有的可能有的时候会影响这个网速卡顿，当然有了机顶盆之后我觉得会更方便了。
4: 哎，是的，大家看电视呢更方便也更舒心了。
9: 没错。
7: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0: 快来欣赏我们的丛林狂想曲吧。
7: 100年后，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11: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7: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11: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觉响。
7: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12: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13: 哟，小赵啊。
12: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13: 有事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12: 行。
13: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14: 这那是居闺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13: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15: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12: 鞋管网格2合1，
16: 脚步丈量百家心，
17: 议事厅里解难题，
18: 积分板上天心星。
19: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20: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2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是不是每天都被奶奶说？
2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2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2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2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24: 这么可怕。
2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2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21: 真棒。
19: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25: 水装在保温杯里了啊，你记得喝啊。
26: 好，知道了。
25: 开车累了你就停下来歇一会儿，千万别硬撑着。
26: 好好，我知道了。
25: 哎，晚上啊我做好吃的，你早点回来啊。
26: 行。哎，媳妇儿，你要是活多我就多拉几个。
25: 不是，
26: 哎呦，有订单了，我先走了。
27: 早上好，有乘客从附近上车，是否为您接单？
26: 哎，接。
7: 这是你开网约车的第一周。
26: 您好，请您系好安全带。
7: 也是你加班的第七天。
28: 饭菜都要凉了，
26: 你先吃啊，别等我了。 我晚点回，再干一会儿，你先睡吧。
7: 你见过深夜晚归的人们，也见过凌晨四点的城市，喧嚣的车流中，有你为生活默默奔波的身影。
26: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0: 您好，请带好随身物品。
26: 您好，请稍等，我马上就到。
7: 温馨的餐桌旁，有等你平安归来的家人。
1: 爸爸为什么还不回来呀？
2: 老公，你到哪儿了？
3: 儿子，累不累？快回来休息吧。
7: 别忘了，您和爱车都需要休息。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四小时，而期间没有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属于违法行为。请适度停下来，为了家中等你的那盏灯。拒绝疲劳驾驶，守护你我安全。
5: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生动顺义，行动我心。
20: 帮助让人温暖，
25: 让人温暖，
20: 帮助让爱延续，
25: 让爱延续。
20: 大家帮助大家，让生活更温馨，内心
25: 内心
20: 更温暖，
25: 更温暖。

0: 欢迎回来，接下来来关注一下最近备受大家关注的超长的蛋挞，非常火。而且这个蛋挞呢，很多人觉得，哎，不光有长的呀，还有圆的。
1: 圆的？
0: 啊，像个大盘子似的，圆的。
1: 我只刷到过长的。
0: 我忘了是盒马还是哪儿卖的，跟脸盘子是比脸盘子还大的那圆的。
1: 是你的脸盘子还是我的脸盘子？
0: 咱俩应该差不了多少吧。
1: 就是那种圆圆的大的，
0: 嗯，
1: 那得大家伙分着吃吧。
0: 对，
1: 嗯，
0: 因为它就是注重一个社交嘛。
1: 对 对, 对，
0: 大家传播的时候，哎，觉得这挺有意思啊，
1: 嗯，
0: 几个人分着一块吃，觉得还挺好玩的。卖的就是一个情绪价值。
1: 其实这个超长的这种就是包括一些超过咱们认知当中的这些尺寸的美食，每年好像都会有一个不同的火的东西。
0: 嗯，
1: 你像去年我记得是那个草莓什么的那个，就是草莓那个蛋糕吧。
0: 啊，草莓蛋糕，对，
1: 特别长，而且像一个树一样那种，
0: 啊，
1: 草莓蛋糕。然后再往前再倒腾一下，好像是那种杯子的那种蛋糕。
0: 啊，杯子，
1: 杯子
0: 啊，对对对对对，
1: 瓷缸子的那种，
0: 就是上世纪风格的那种，
1: 对对，复古的那种草，
0: 嗯，
1: 啊，对，草莓塔，你看就是买过的啊，这边有很多小伙伴也在说那个叫草莓塔，
0: 哎，对，
1: 嗯，每年都有不一样的一些新的甜品播入，就是映入大家的这个叫做友情之间，哎，看关系铁不铁，就你送不送我这个了啊，
0: 嗯，是的。其实像这样一些东西呢也挺好的，觉得挺好玩的，每年呢在食物界呢都出现一个爆款的产品。那今年这个超长的蛋挞呢，长度是有60厘米，售价呢是6.8元，每人呢限购5个，而且呢门店呢是供不应求啊，你要去的话你得排队2-3个小时。那与此同时呢，代购这就出现了，在哪儿都有，
1: 应运而生，嗯，
0: 对，代购的价格呢涨到56.8元一个，
1: 嗯，那
0: 翻了几番了都。
1: 那这个东西到底是好不好吃呢？它为啥就这么火呢？
0: 你说好不好吃吧，反正咱也没吃过。
1: 嗯，
0: 那肯定有人觉得好吃，也有人觉得不好吃。有人觉得不好吃的，但是他仍然会去买，买的是什么呢？买的是一个热度，
1: 对，
0: 买的是一个友情之间的分享，对吧？
1: 所以说这款爆品呢，它走红核心并不在于口味啊如何颠覆大家的味蕾，而是在于这种强大的社交情绪价值。
0: 哎，对，
1: 就是这种很夸张的这个外形，其实它就自带了一个打卡的属性。
0: 是的，刚才我们其实说到了一个好不好吃的问题，但是我觉得比好不好吃更应当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它的热量到底高不高
1: 啊。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
0: 对，我们来看一下啊，有医院发文表示呢，超长蛋挞的酥皮和蛋挞液都是高热量的食物，特定人群咱们吃的话要谨慎适量的来食用。
1: 嗯，
0: 如果超长蛋挞你按它的体积和配方粗略的来算一算啊，它的热量差不多相当于6-8个普通的蛋挞，一口下去这一根超长蛋挞热量轻松超过1000卡，
1: 哎呀，
0: 接近一两顿饭，
1: 那这得太不合适了，吃不饱。
0: 对，
1: 两顿饭不吃那也不行啊，
0: 所以分着吃啊。
1: 如
0: 果一个人吃这么多热量，
1: 哦，
0: 哎呀妈，负担太重了。
1: 说实话我之前自己在家里面也有做过这个东西啊，
0: 嗯，
1: 它的这个酥皮儿，你就这样想吧，就我做过很多类的蛋糕啊，
0: 嗯，
1: 什么这种起酥类的东西，但凡是你吃起来起酥的特别啊酥脆蓬松感的东西，里边必然少不了就是大量的油，
0: 哎，
1: 黄油、猪油，还有时候可能会加，为了那个效果更好，加一个起酥油，
0: 嗯，
1: 就这些东西它油脂就已经很多了，然后再和这个蛋挞里边的这个芯儿，这个芯儿里边我当时记得那个用一个蛋黄，然后要加特别多的蛋奶油和特别多的白砂糖，
0: 嗯，
1: 然后才能，还有这个全脂的一个牛奶，其实都是高脂高热量的东西，才能够去做成它中间那个蛋挞液。
0: 哎，是的，
1: 嗯，
0: 然后我们在吃到这种糖多油多的混合物的时候，我们大脑的奖励感会更强。
1: 对，
0: 我觉得就和喜欢吃辣的人吃到辣是一样的，
1: 越吃越上瘾。
0: 对，越吃越上瘾，开胃了啊。所以呢大家就会更热衷于觉得像这样新奇的玩意儿自己又爱吃，那肯定得买一个
1: 赶一波热度。
0: 但是有5类朋友咱建议我们就别凑热闹了，
1: 嗯，
0: 咱看看热闹就行了。第一类，血糖控制不稳的糖友，这一根下去呢血糖那坐过山车了啊。
1: 嗯，
0: 血糖控制稳定的朋友呢咱也得适量的吃，
1: 也要在这个医生啊或者是营养师的这种指导之下啊，您哎好好的算一算，然后再算进咱们这个一天摄入的这个总的碳水当中去，适量的去吃这个。
0: 对，那第二类呢是高血脂、脂肪肝、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咱们的这个酥皮里面饱和脂肪啊，踏心里面的糖啊，对这几类人都不友好。
1: 没错。
0: 第三类呢就是胃肠道功能弱的人，
1: 嗯，
0: 因为高脂食物它会延迟胃排空，容易反酸啊、腹胀啊、拉肚子，
1: 嗯，
0: 哎，那可能会影响到咱们的肠胃运化功能。
1: 嗯，第四类人就是正在减重的人，你想一想，这一根那绝对能够抵掉你一天半，啊，一天一半的这个热量的额度。
0: 哎，对啊，
1: 差不多。
0: 因为成年人摄入的热量一天2000卡左右。
1: 嗯，我相信你要是有一些什么记录这种热量、卡路里的那种软件，你往上一输，你说绝对都是冒紫红的那种状态。
0: 对，还有就是痰湿体质的人，如果平时呢咱们舌苔厚腻，大便呢粘马桶，身体呢总感觉发沉，
1: 嗯，
0: 不精神，那这个蛋挞就是雪上加霜的。另外对于孩子来说也别多吃，其实关于孩子呢，这身体没有发育完全，任何东西呢都不宜多吃。
1: 对，而且吃了的话，你可能会觉得，哎，就爱吃这一口甜的了，啥也不想吃了，
0: 啊，对，上瘾了。
1: 对，如果实在是我忍不了，嗯，我忍不住了。其实我们
0: 这是你的生活常态吗？
1: 还行吧，就是有点
0: 紧紧还原的意思了。
1: 就我不行，我必须得吃，我就想吃啊。那也不是说不行，就这一口也不能吃啊。
0: 左右脑互搏，劝自己。
1: 啊，对，其实也是可以吃的。那实在馋的话，咱记住五句话，就五句话。
0: 嗯，
1: 第一个。好东西不能独享，知道吗？要分享着吃。
0: 哎，对
1: 啊，
0: 像这个呢本来就是分着吃的啊，大家呢一人一块儿啊，尝一点儿，尝个新鲜挺好的。
1: 对，
0: 本来就排队排2-3个小时，你别那么多人排，一个人排得了，其他人等着，
1: 啊，
0: 逛逛别的，哎，多好。
1: 嗯
0: 啊，另外呢就是别空腹吃，咱们先吃正餐再吃甜点，血糖波动能小，咱们的胃肠道的负担也会小。
1: 嗯，没错。还有就是咱配点这个无糖的茶，
0: 嗯，
1: 哎，我发现茶这个东西真的是很好
0: 啊，
1: 尤其是比如说你有时候你吃到那种特别油腻的桃酥类的那种，或者是那种甜品，就是齁甜齁甜。我有一次买过一个司康，特别甜，甜到我都怀疑人生，后来我就喝了一口茉莉花茶。
0: 那可能你吃错了，万一那个甜司康它应该是煮汤喝的呢。
1: 不是一个甜品的那个，然后就会觉得特别腻，但是我发现就是这时候啊，没茉莉花茶
0: 啊，对对对，
1: 好清凉啊，
0: 来个清爽的，
1: 对，一口
0: 甜的东西，其实从清爽的角度来说，你吃个甜司康，你配个黄瓜，它也很清爽。
1: 这搭配我没试过，下次你尝试一下，告诉我啥感受。
0: 对，毕竟
1: 但我觉得还是配一些无糖的茶要好一点。你这种搭配，我觉得你看那个东西它油也大。那黄瓜又是属于凉性的东西，凉性和油一块吃，那肠胃谁受得了
0: 啊？也是有道理，
1: 对不对？要不然
0: 喝点热茶，
1: 你试一次。
0: 行，那你给我买呗。
1: 行，没问题。
0: 行，
1: 我从来不画饼，只对你一个人。
0: 这饼都开始画上了。
1: 对你真的就是喝点这个茶之类的东西，比如说你像什么陈皮普洱，陈皮它对咱们这个肠胃不也很好吗？养护什么的，对不对？陈皮普洱，而且普洱是巨刮油的啊。还有那个什么山楂荷叶，但是如果您是寒性体质的话，荷叶要慎喝。还有就是无糖的这种乌龙，其实都不错。你可别，哎呀，那主持人都说了，喝点东西溜一溜，那我来一杯奶茶吧，那可真是雪上加霜。奶茶可乐你越喝越腻，你喝完了之后你今天一天饭都不想吃了。
0: 对，
1: 嗯，
0: 你要是配可乐啊奶茶再来一个超长的蛋挞，你今年都不会再想吃蛋挞了，会觉得超级腻。
1: 就是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这样的感受，
0: 啊，
1: 我是有真切感受的，就是但凡今天吃甜的东西太多了，一天都没有食欲。
0: 嗯，
1: 对，什么东西都好像一般。
0: 而且糖分摄入多的，对我们身体健康来说，其实是有很大的隐患的啊。
1: 呼吸道什么感觉？我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并发反应，就是会，有点像要感冒发炎的那种状态
0: 啊。
1: 就是嗜糖太多了，这点大家要注意。
0: 哎，对。还有就是呢，不管您是买到了超长的蛋挞呢，还是说平时就是买那种正常的小蛋挞，
1: 嗯，
0: 咱们呢吃了这一些东西之后啊，其他的甜食啊、油炸、肥肉啊，就少碰点。
1: 对，都是油大的系列的东西啊。
0: 哎，对啊，然后吃完之后呢，咱们散个步啊，也别马上躺下。
1: 嗯，
0: 其实这和我们吃完晚饭之后很像。
1: 嗯，
0: 吃完晚饭呢，别马上就坐在那儿，稍微的呢， 缓一缓之后呢，下楼散个步，这样的话能够很好的去抵消咱们这顿饭产生的热量。
1: 没错，好好的去调节一下，就是一边吃着，一边也要算着我们的运动量。

不上了，越来吃得掉甩不掉，个性酷，希望体重帅哥不如跟着节奏，没在怕的努力。

防火两大忌，麻痹和大意。电器着火的时候呢，不要害怕，快速把电闸拉下来。煤气泄漏的时候也不要慌张，关阀门，开窗。装修材料一定要注意了，刷漆的时候呢，请离开着火。

0: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0: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0: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2: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高空抛物伤人害命，如何应对这颗头顶炸弹？瓶子瓶盖从天而降，鸡蛋苹果砸伤脑门，玻璃窗户擦肩而过，这场面怎一个险字了得？又是麻将螺丝钉、糖果石子、西瓜皮儿，这些东西看着没什么杀伤力，一旦从高空坠落，纷纷变身头顶炸弹，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祸从天降，我们该如何应对这颗头顶炸弹呢？高空抛物坠物的主要情况有这几种：一、大风大雨天气致使物品坠落；二、居民楼阳台摆放物误碰坠落；三、建筑工地防护不到位导致建筑材料坠落；四、高层居民随手抛物坠落。外出时，尤其是恶劣天气外出，要有防范意识。路过高层建筑时，不要低头玩手机或跟朋友聊天，尽量走有防护的内侧或贴着墙根行走，因为高空坠物的运动轨迹是一条抛物线，靠着墙根一般不会被砸到。经过悬挂物多的楼房或老旧楼房时，从屋檐下快速通过，不要闲逛或逗留。看到正在进行高空作业的楼栋，尽量绕道而行。如果防范做足了，还是遇到了人在路上走，锅从天上来的祸事，我们该怎么办呢？事实上，高层建筑无论是发生人为抛物还是意外坠物，楼下的人很多时候连躲都来不及。如果有人被砸中，我们能做的就是立即拨打120，同时用一些急救方法帮伤员争取时间。如果发现有人被砸伤，首先应判断伤者的受伤部位，观察伤者是否清醒，是否可以自主活动。如果伤者动不了，千万不能抬动伤者，这样很容易拉脱伤者脊柱，造成瘫痪。如果遇到昏迷不醒的脑外伤者，不要试图用摇晃头部的方法叫醒伤者，应该轻拍伤者肩部，在伤者耳边呼唤，观察伤者口中是否有异物，如果有，帮其清理干净，以保持气道顺畅。同时，寻求现场人员帮忙拨打120，等待专业救护。如果伤者能站起来或是移动身体，应检查伤者是否骨折。肋骨骨折时，应用衣服或绷带裹住整个胸部加以保护。四肢骨骨折时，用2-3块硬纸板固定骨折部位，并用布袋固定。如果有人是被锋利的器物插入身体，不要当场拔出异物，防止伤口大出血。正确的做法是用衣物等布料在伤口周围固定，再进行包扎救治。如果只是伤到头皮，但未造成头颅损伤，可以用干净的布块覆盖伤口，压迫止血。最后提醒大家，高空抛物十分危险，严重时可能根本没办法对伤者施救。避免悲剧最好的办法就是杜绝高空抛物，预防高空坠物。每个人从自身做起，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和生活习惯，绝不高空抛物。家里如果有孩子，做好安全教育，不要让孩子在阳台上玩耍或者往窗外抛洒东西。阳台边缘不要摆放容易坠落的物品，定期检查自家窗户、空调支架等是否牢固，如有松动，及时加固。

0: 92.9兆赫，92.9兆赫，生动瞬移，情动我心。
1: 帮助让人温暖，
2: 让人温暖，
1: 帮助让爱延续，
2: 让爱延续。
1: 大家帮助大家，让生活更温馨，内心更温暖，
2: 更温暖。

0: 欢迎您继续关注大家，帮助大家。各位好，我是周一。
1: 各位好，我是唐雪。
0: 哎，接下来来关注一下深夜扰民的现象啊。不知道大家在生活当中有没有这么一个经历，就是呢晚上睡得还挺沉的，或者呢这时候正准备入睡呢，窗外呢突然传来一阵刺耳尖锐的摩托车的轰鸣声。如果听到这样一个声音，肯定会扰乱我们入睡的节奏，对不对？而且这摩托车的声音特别大，你感觉离外面的街道呢可能还挺远的，为什么这声音听得这么清楚呢？就感觉在耳边开似的。
1: 而且有的时候你能够准确地知道它的行进路线
0: 啊。对，
1: 我们家那个楼层，然后正好旁边不是有一条就是路，我每次有的时候会听到这样的一个摩托车就然后驶向远远的南方
0: 啊。是的，
1: 就是由北向南行驶的那个声音。
0: 哎，对，你看这路线都听出来了。所以呢，针对这样的一些扰民的乱象呢，北京警方组织了夜间的专项查处行动。17号晚上呢，市公安交管局执法打击支队联合朝阳交管支队在东坝地区开展集中夜查，查获了多起非法改装、涉牌违法以及未投交强险等交通违法的行为，现场还扣留了这个违法车辆达到4台。
1: 那么本次的夜查当中呢，警察呢也是连续的查获了3台存在私自改装排气装置的摩托车。那么这些车辆呢，它拆了原厂的这些消声器，然后加装了这种大口径的排气管，所以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它会发出那种轰鸣声，而且远超法定的标准，就是倍儿吵的那种车。而这种行为呢也会严重的干扰周边居民的夜间休息。然后把这3台车扣留之后呢，驾驶人接受了相应的处罚之外，还被责令限期将车辆恢复原状。
0: 哎，是的，车辆呢咱们是不能够去违法改装的。
1: 嗯，
0: 因为违法改装呢，除了会给自身带来安全隐患之外呢，也会影响到其他人，比如说这排气改了之后啊，影响到居民的休息。其实我们对于机车的爱好呢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每个人都有爱好，但是我们一定要在合法有限的这个范围之内做合理的改装。其次呢，咱们也得在合理的时间、合理的地点去完成自己的兴趣爱好，而不要去过分的打扰别人的生活。其中呢，在10天之前呢，就因为同类违法行为被查获的王某，在这一次执法过程当中再次被查。他开的车呢，不仅涉嫌包括改变车辆外形、更换高分贝的排气管、拆除后视镜、改动悬挂装置等在内的多项非法改装。这名驾驶员呢，还把车牌的角度调整到和地面水平，来规避路面的监控。针对他的多项违法事实呢，朝阳分局对其作出行政处罚，其产生的各项交通违法行为呢，由朝阳交管支队一并处罚。
1: 其实在此次的专项行动呢，也是坚持多违法并纠的一个原则，对于现场发现的一些其他的交通违法行为呢，同步的整治。那么在现场的查获的车辆当中啊，还有2台没有投保交强险就上道的行驶的这个摩托车。那民警呢也是依法的扣留了上述车辆，驾驶人呢将会面临着交强险保额双倍罚款的处罚。那么随后呢，民警也在路面的巡查当中又查获了一台用就是那种锁车的那种锁链去遮挡号牌的摩托车。那么驾驶人呢试图以此来逃避电子监控的抓拍，民警呢也是依法对他涉牌的这种违法行为呢进行了处罚。他的驾驶证呢因为在一个记分周期内已经记满12分了，然后现场呢也是被依法扣留了。
0: 哎，是的，现在呢秋天到了之后啊，咱们晚上啊骑车出门确实很凉快啊，稍微穿个外套呢也不会觉得冷。所以呢出来骑行的朋友也越来越多了，但是要提醒大家，咱们得依法投保交强险，这是合法上路的一个基本前提。如果您的车没投保，一旦发生了交通事故的话，受害者权益难以保障。所以呢也请大家呢一定要合法合规的骑行，不要为了追求声浪啊，所谓的这个声浪去逃避监管而非法改装。下一步呢，交管部门会持续加大夜间的巡查力度，严厉打击各类涉摩交通违法行为，坚决守护好大家的夜间安宁和道路交通安全。接下来时间呢，咱来关注生活当中常见的一个词儿，叫奶茶。你看今天吃的糖分超标的东西很多啊，刚刚说到超长的
1: 甜甜的周二，
0: 对，超长的蛋挞，这儿来一个奶茶。很多人呢很喜欢喝奶茶，而且现在街边的奶茶店越来越多了，除了什么耳熟能详的，这价格分布也不同。有特别亲民的， 以个位数就能买得到的。
1: 嗯，
0: 也有一些呢，可能是它的品牌化吧，啊，做得好看，
1: 嗯，
0: 然后知名度很高，
1: 嗯，
0: 啊，十几、二十几是差不多这个价格，我觉得咖啡就差不多了啊。在一个梯队了，
1: 哦，对对对，差不多，基本上就是这个价位了。
0: 对，但是您喝奶茶的频率是怎么样的呢？比如说我喝奶茶呢就是随缘，一个月一到两个月可能一到两杯吧。
1: 那，哦，我的奶茶基本是零，
0: 零一点儿不碰，
1: 一点儿也不喝。
0: 啊，
1: 以至于之前有一段时间就是各大平台三就是几大平台外卖平台不是在打架吗，然后就是同事发现，哦，我的这个手机点的这个奶茶怎么都那么便宜，个位数一块两块就可以点到平时十几二十几的那种，然后就用这个漏洞，然后用我的账号点了很多奶茶，再到后来说发现我也变成平台的熟客了，没有这种优惠了。我一般很少主动去喝，就是除非比如说像什么秋天的第一杯奶茶
0: 哦，
1: 然后身边可能就是好朋友会互相赠送一杯。
0: 哎呀，姐啊姐，哦，赠送的，嗨，我以为你自己买的，
1: 我
0: 刚
1: 我自己不会动，我坚决不会在奶茶上去投入一分钱。
0: 我刚还想说你不会主动去买奶茶，除非在秋天的第一杯奶茶，我还想着那是这商家的广告没有戳到你的心呢。
1: 啊，就是会获就收获别人赠予我的
0: 啊，这个还挺好的。
1: 嗯，一般我喝就是茶要多，就自己泡的茶。
0: 但是呢，现在奶茶呀受到很多人的喜欢，您会发现呢，身边有的爱喝奶茶的，
1: 嗯，
0: 基本上一到两天必须来一杯。
1: 不用一到两天，
0: 嗯，
1: 每天至少一杯，
0: 每天至少一杯。
1: 咱们办公室嘛，著名主持人是不是？
0: 每天一杯，哎呦，这个
1: 含糖量。不曝光他了，稍后在我们节目结束之后，
0: 啊，
1: 大家能听到他的声音。
0: 每天一杯，这个含糖量确实高。
1: 对。
0: 但是呢，最近呢，咱来看一下，有一项研究调查啊，就发现了奶茶成瘾的现象它存在。
1: 嗯。
0: 但是奶茶成瘾有可能和一些心理问题相关联。
1: 嗯，焦虑啊等等。
0: 哎，对，
1: 嗯，
0: 其实我们不光是拿自己作为坐标轴来看一下身边的人喝奶茶的量，在这个研究当中呢，他们也用了里克特量表来观察了一下，通过收集的数据发现了几乎一半的受访者他们每周至少喝一杯奶茶，每周一杯。
1: 嗯，
0: 我觉得这是身边大多数人的一个常态。
1: 对，差不多。
0: 其中呢，2.6%的青少年每周4到6杯，
1: 嗯，
0: 这个量稍微多了点，对于孩子来说啊，
1: 嗯，
0: 20.6%的青少年每周喝2到3杯，这一发现呢，为所有人敲响了警钟。其实呢，奶茶不光是在中国，其实全球范围内，大家对于奶茶呢都有一个偏向的喜爱。
1: 对。除了这一项研究发现之外呢，研究者还参考了一些专门跟精神相关的一些统计的手册，然后这个手册呢被认为是全球的一个比较权威的指南了啊。那么关于这个奶茶成瘾，有可能从喝奶茶的频率，然后持续渴望依赖的一些状况，再到内疚感、戒断的耐受等等，停不下来、意图停止，然后等等这几个方面，他们就提出了奶茶成瘾可能会包括以下六个现象，咱们也可以自己去对照一下，看看您是不是奶茶成瘾。
0: 嗯，是的，首先第一个呢，奶茶的消费量和持续时间超过了预期。
1: 嗯，
0: 多次尝试戒断奶茶但是没能成功。
1: 嗯，
0: 心情低落的时候啊，倾向于喝奶茶。第四个是尽管知道不良后果还是想喝。
1: 嗯，
0: 第五个呢是产生了耐受性，需要增加奶茶的消费量来获得内心的愉悦感。第六呢是减少或停止喝奶茶之后出现了戒断的症状。
1: 嗯，这个大家可以自己去对比一下啊。
0: 哎，对
1: 对，看看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其实呢，通过这个公认的这种成瘾量表呢，研究者也发现了，就是一些年轻人显现出了成瘾的迹象。这个研究呢是首次探讨就是奶茶消费就是潜在的成瘾性以及对于青少年心理健康的一个影响，然后结果就显示了奶茶的消费可能会引发成瘾的一个状况，包括消费频率、依赖、渴望、戒断等等，我们刚刚说过的这些。
0: 对，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个问卷调查当中还有一项数据指出啊，奶茶成瘾呢可能是心理健康问题的一个重要的指标。
1: 嗯，
0: 那这个发现呢也为心理健康的专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就是饮食习惯和消费行为其实可能是能够理解心理健康问题的一个重要的维度。这个我觉得非常能够好理解。
1: 嗯，
0: 就是我们爱喝奶茶，其实和奶茶导致我们心理问题，它不是奶茶导致的心理健康问题，它是因为有了心理健康问题而寄托于奶茶，奶茶是一个显象的表象出来的症状，就是我们爱喝奶茶。 其实换算成别的，比如说特别爱吃炸鸡，
1: 嗯，
0: 爱吃高热量

0: 东西。
1: 嗯，
0: 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我们对某一样东西或者某一类东西有着超乎常人的偏执，那有可能是心理健康出现的问题。
1: 嗯，
0: 你看我们刚才说到的那六个现象，其中有一个我觉得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我们明知道这个奶茶对身体健康不好还是要，而且我不喝奶茶或者我停止喝了有戒断的症状，
1: 嗯，
0: 就代表这个奶茶的消费不是我所能控制的，这就是心理健康方面出现的问题，我们寄托在这上面。
1: 没错，那么奶茶成瘾是如何可能会不会就是导致咱们这个心理不健康呢？
0: 我们来看一下奶茶成瘾呢，它是孤独感和不良心理健康状态关系的一个显著的指标。其实它就是一个中介的角色。
1: 嗯，
0: 我们刚才其实也说到充当一个中介啊，它不是心理健康问题的一个因果关系，就意味着孤独感呢可以通过喝奶茶的频率间接比如说提高了抑郁、焦虑、其他风险的提升，这一个也为心理健康干预措施提供了一些的方向，就是减少喝奶茶成瘾来间接的改善心理健康。奶茶成瘾和心理健康不良之间的关联呢，可能就解释了，哎，奶茶成瘾和不良心理健康状况之间的关联，涵盖了焦虑啊、抑郁啊这些方面的这个情况和这些方面的行为。
1: 嗯，那我们刚刚说到的一种合理解释，其实奶茶通常它含有着很高的一个糖分，而且早期的研究呢也就揭示了，你知道过度的摄入糖分的话，就可能会导致咱们皮质醇水平的上升，这个会干扰咱们的下丘脑、垂体肾上腺，就是这一溜的这个正常的运作。然后这个肾上腺轴它是一个核心的一个激素系统，它负责去调节咱们身体对于压力的一个反应，你看你这糖太多了，那可能就会让它失衡，从而也有可能会导致心理的一些问题。
0: 是的，所以在生活当中啊，咱们要对一切的摄入的糖分啊有一个合理的控制。
1: 嗯，
0: 还有在生活当中我们会觉得，哎，好像女生更爱喝奶茶。
1: 嗯，
0: 哎，这个现象确实更为明显。我们去一个奶茶店里面，发现店里面排队了，比如说有20个人，你发现其中一大部分的都是女生。
1: 哎，真是啊。
0: 对，其实从口味偏好来说，女性她更喜欢甜的，
1: 嗯，
0: 而男性更倾向于咸的或辛辣的食物，
1: 嗯，
0: 吃辣。
1: 对
0: 啊，那还有就是女性她倾向于用甜食作为调节情绪的工具，
1: 吃点甜的。哄哄
0: 自己，有点不开心。
1: 嗯，有的时候吃点甜的确会感觉好像在心理上会给自己提供一些快乐。
0: 哎，对，
1: 嗯，
0: 所以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女生呢是奶茶的主要消费者啊。
1: 嗯，
0: 所以也要提醒大家，我们说到的都是基于奶茶成瘾的前提，大量频繁的喝奶茶需要注意。其实我们偶尔喝一点，比如说像我觉得像我的频率，
1: 嗯，
0: 其实就不算多。而且我平时喝的我也不喜欢太甜的，可能半糖、减糖。啊，三分糖，甚至
1: 不格外加糖，
0: 对，肯定不额外，因为有些奶茶它本身，你按标准量去做的话，就已经挺齁的了啊。
1: 嗯，
0: 那这个对于像偶尔喝的话，咱们就不用为此纠结的，觉得我是不是奶茶成瘾啊？
1: 嗯，
0: 没有这个，
1: 不用自我怀疑、啊。
0: 对，不用自我怀疑。
1: 嗯，
0: 啊，还有就是不可否认，目前呢市面上卖的奶茶，各个方面来看呢。都不是一种很健康的饮品，咱们呢适量的来喝，别多喝。如果您确实呢很喜欢喝的话，也频率较高，也建议呢糖的量啊稍微控制一下，或者咱偶尔呢，比如说一周我喝5杯，7天喝5杯，其中呢我们就一到两杯喝您喜欢的口味，可能浓一点的、甜一点，其他呢喝清淡一点的，其实我觉得可以作为一个替代。
1: 嗯，另外呢，其实如果你真的喜欢那种口味的话，我个人有一个推荐啊，就是咱们可以把热牛奶加热，然后里面呢你丢进一个红茶的这个茶包，也可以自制一个健康又有营养的奶茶。
2: 普及安全生产知识，培育公众安全意识，税区应急管理局、税人民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每周安全播报。
3: 每周安全播报，我们一起来关注警惕秋燥之火，理清小火情报警边界。很多人遇到小火，用灭火器、锅盖、清水扑灭明火后，便认为险情已经清除。但火灾的发生不只因为看得见的明火，可燃物内部极易遗留火种，可能在数小时后复燃，酿成更大事故。今天我们就理清小火情报警边界， 学习标准119报警方法。一、简易燃物火情，纸片、干草等燃烧完毕，整体彻底冷却，没有余温，无可燃物残留，持续观察10分钟未复燃，并仔细排查后，可不用报警。二、电器电线的绝缘外皮被褥木质材料起火，哪怕肉眼明火已经完全扑灭，建议拨打119报备。这类材料燃烧容易遗留火种，产生阴燃，表面看不到火苗，但材料内部持续闷烧蓄热，一旦接触空气就会再次燃起明火，存在复燃风险。遇到小火，正确处置四步法。一、判，快速评估火情，起火面积大于 A4 纸大小，1分钟内无法控制，不要冒险扑救，立刻撤离。二、报，优先拨打119。电器、油类、棉织物起火，即便自行扑灭，也建议报备。三、灭，安全前提下科学扑救。电器起火先断电，油锅起火盖锅盖，严禁用水直接浇灌。四、撤，一旦火势失控，马上撤离现场，不贪恋财物。补充知识点，119火警电话免费，手机欠费无电话卡时，只要处于有网络信号覆盖的区域，通常仍可拨打。科普知识，阴燃。什么是阴燃？阴燃还有哪些危害呢？阴燃是固体燃烧的一种形式，是无可见光的缓慢燃烧，最大的特点是没有火焰，因而具有隐蔽性，通常伴随着产生烟和温度上升等现象。堆放的粮食、纸张、锯末、纤维、织物等，在特定条件下，如空气不流通、加热温度较低或含水分较高时，容易发生阴燃。此外，夏天点燃的蚊香、祭祀烧的纸钱、中医用的艾灸，都可能以阴燃的形式潜伏在我们身边。阴燃的危害，据了解，阴燃最危险之处在于没有明显火焰，燃烧可能持续数小时甚至几天，难以察觉。在同等条件下，阴燃往往比明火产生更多一氧化碳，如一座隐蔽的毒气工厂。阴燃并不会一直像小火慢炖那样相对温和的持续，一旦打开门窗或燃烧物塌落而导致氧气剧增，它能在瞬间猛烈燃烧，甚至轰燃。如何防范阴燃隐患？一、严禁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二、严禁随手乱丢烟头、火柴梗和乱磕烟灰。三、日常生产生活所产生的柴火、烟灰、煤灰、焚烧残渣等灰烬，应先用水彻底浇透，然后放置在远离易燃物、可燃物的安全地点，不要随意倾倒，以防引起其他物体燃烧起火。四、点燃的蚊香、栗香一定要放在专用的架台上，并与可燃物保持一定的距离。五、稻草、麦秸、甘蔗渣等原料堆垛时，要留有通风口或散热洞。若发现堆垛出现凹陷、变形或有异味，应立即拆垛处理。看得见的明火被扑灭，不等于火灾隐患彻底清除，切莫心存侥幸，警惕小火演变成恶性事故。幸福生活，安全先行，顺义区应急管理局为您的安全保驾护航。
4: 帮助让人温暖，
5: 让人温暖，
4: 帮助让爱延续，
5: 让爱延续，
4: 大家帮助大家，让生活更温馨，内心
5: 内心
4: 更温暖，
5: 更温暖。
0: 今天给您分享的是这样一段话：岁月匆匆，别太为难自己，咱们累了呀就歇一歇，烦了就静一静。
1: 我们呢也不必去强求所有人理解，也不必纠结于过往的遗憾，随心而行，自在生活。
0: 以上就是今天大家帮助大家的全部内容。我是周一，
1: 我是唐雪，
0: 咱们明天见吧。
1: 明天见。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李一鸣报道。此前盛夏时节，北京鲜食玉米大量上市，琳琅满目的品种中，农科诺336凭借独特的甜中带糯口感，成为市民餐桌上的爆款。而这款玉米的含金量还不止这一点，在北京市公布的2026年农科诺336优秀种植主体名单中，10家获评种植主体里，顺义区占3席，分别是北京海顺宏远芦笋产销专业合作社、北京丰隆万兴农业种植服务中心以及个体种植户刘志松。从田间长势核验、果穗盲测打分到农事资料核查，评选过程科学严谨，顺义区种植主体能够成功上榜，靠的是常年累月不间断的用心经营与深耕种植。5时30分，天色微亮，万物上镜，位于北小营镇的北京海顺宏远芦笋产销专业合作社的田间已是一派繁忙景象，工人们熟练采收一个个带着露珠的玉米，对他们而言，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只为把带着田间新鲜气息的鲜甜当日直达市民的厨房。必须赶在6点前下地，这时候气温还不高，玉米的糖分锁得最牢，市民拿到手蒸煮出来才是顶级的新鲜口感。合作社负责人王国清抹了一把脸上的汗珠，手上的活儿却一刻不停。王国清言语间透着自豪，农科诺336我种了10多年，这是北京农科院出的优良品种，这个品种糯中带甜，老百姓就认这个味儿。我们分期分批种植，既能保证玉米采收时成熟度刚刚好，又能好卖。这种错峰播种的智慧，让顺义鲜食玉米的采收期可以从盛夏一直延续到金秋十月。好品种离不开先进种植技术的加持，深微覆膜、强藻栽培、水肥一体化管理、病虫草害绿色防控，在区农服中心的指导下，一套科技组合拳打下来，不仅让玉米产量更稳，更让果穗的商品性实现了质的飞跃。今年顺义区鲜食玉米种植面积已超4000亩，其中农科诺336占比70%以上，这数字背后是一群像王国清、刘志松这样勤恳踏实的种植户，是一批像刘国明这样奔波于田间地头的农技推广人员，更是科研院所里那些几十年如一日埋头选育的育种专家。从实验室的基因改良到泥土里的生根发芽，从清晨采收的忙碌到市民餐桌上的唇齿留香，这条产业链上的每一个环节凝聚着很多人的心血，他们共同托起的不仅是市民舌尖上的香甜，更是乡土良田孕育的底气与自信。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记者王雨欣报道，不用专门跑医院，在手机上就能初步了解自己的高血压发病风险。顺义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区卫生健康监督所与北京大学医学部专家团队联合推出高血压风险自测小程序，只需一部手机，3分钟就能免费获取专属健康评估，让血压管理从被动变为主动。这款小程序主要面向目前未被诊断为高血压、未服用降压药物、希望了解自身高血压发病风险的成年人，通过降低市民参与门槛，让健康自测触手可及，实现高血压风险的早发现、早干预。市民关注顺义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血压评估即可进入测试。测试里有7道题目，涵盖生活习惯、个人身体数据等。测试完成后，系统会实时生成个人高血压风险等级，并同步推送一套健康指导方案。这套方案并非千篇一律的通用建议，而是根据填写的具体情况量身定制。如果有高血压家族史，还会特别提醒规范测量血压的频次和注意事项。所有建议都贴近日常生活，看得懂、学得会、做得到，真正把专业医学知识转化为市民用得上的生活小妙招。 同时，小程序会定期更新合理膳食、规律运动、规范测量血压等健康科普知识，方便市民随时学习。这次合作是将高校科研优势与基层服务经验相结合的一次创新尝试。通过高校加疾控加社区三方协同，不仅让专业医学知识更加触手可及，更为市民量身打造了一条高血压防控路径。温馨提示，小程序高血压风险评估结果仅做健康参考，用于日常健康风险筛查与预防指导，不可替代专业血压检测、临床诊断、医疗诊治及执业医师专业建议。若出现头晕、头痛、血压异常等不适症状，请及时前往正规医疗机构检查就诊。
3: 我为群众办实事。
2: 记者鲍雨涵报道，邻里有纠纷，改造有疑问，养老有难题，居民遇事不用慌。在空港街道万科城市花园社区，有一支由专业律师组成的法律智囊团，法理情交融，柔性化解各类基层治理难题，让社区治理更有力度，邻里相处更有温度。始建于1995年的万科城市花园社区是典型的大型成熟老旧社区，辖区居住人口4800余人，居住结构复杂，长期以来上下楼邻里矛盾，楼道堆物安全隐患，老旧小区改造争议，老年人维权难等问题交织，不少身边小事容易演变成邻里心结、治理堵点。为破解老旧小区治理痛点，让矛盾化解在基层，问题解决在萌芽，社区创新治理模式于2024年底组建专属法律智囊团。万科城市花园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王燕介绍，法律智囊团由辖区居民中的专业律师组成，共17名，覆盖民事、刑事、行政等多个领域。老旧小区改造事关居民切身利益，其中公共维修资金的使用流程、表决规范、公示监管是居民最关心、最易产生分歧的问题。关键时刻，法律智囊团主动介入，靠前服务。律师走进邻里议事现场，面对面倾听居民诉求，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相关规定，细致解读维修资金使用规则，清晰讲解双三分之二参与、双过半同意的法定表决程序，逐条答疑解惑，公开工作流程，彻底打消居民疑虑。邻里积怨最是难解，楼上漏水泡了楼下天花板，两家僵持不下，社区没有简单处理，而是启动了法律智囊团调解机制。一张桌子，律师、物业工作人员围坐一起，双方线上参与，律师先背对背倾听双方苦衷，再面对面对照相邻权条款，一点点算清法律账和人情账。几个来回下来，双方也松了口，其实我就为争口气，律师把道理捋顺了，我服，该修修，该赔赔，以后还是好邻居。像这样的会议如今在万科城市花园已是常态，大家气顺了，理明了，心也就静了。同样让社区头疼的还有楼道堆物顽疾，部分老人习惯在公共楼道堆放杂物，存在消防安全隐患，以往劝导整改反复反弹，难以根治。法律智囊团律师柔性介入，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耐心普法事理，同时联动第三方上门清运，兼顾法理与温情，消除楼道安全隐患。针对辖区老人多的特点，法律智囊团还开设了银发法治课堂，从养老诈骗套路揭秘到遗产继承、医保新政解读，律师们用真实案例、顺口溜等形式，让老人们听得进、记得住。对于独居老人，律师还提供入户一对一服务，把法律温暖送到身边。法律智囊团的律师们说，他们做的不是什么大事，就是让法律离人近一点，再近一点，而这一点点恰恰是基层治理需要的那束光。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记者康莹杰报道，电信网络诈骗从人们日常的疏忽之处入手，利用人们的迫切需求和各类心理，设计花样繁多的骗局，掏空大家的钱袋子。在此我们提示市民朋友，提高警惕，增强识骗防诈能力。 据统计，2023年我国电信网络诈骗受害者的平均年龄为37岁，18岁至40岁的占比达62.1%，41岁至65岁的占比为33.1%。刷单返利、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虚假购物服务、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虚假贷款、虚假征信、冒充领导熟人、冒充公检法及政府机关、网络婚恋交友和网络游戏产品虚假交易，十类常见电信网络诈骗发案量占比近88.4%。其中，刷单返利类诈骗是发案量最大、造成损失最多的诈骗类型。虚假网络投资理财类诈骗是个案损失金额最大，虚假购物服务类诈骗发案量明显上升，已居第三位。刷单返利类诈骗，典型案例，事主张某在某招聘网站上找网络兼职工作时，添加了客服微信，对方发给他一个链接，要求点击链接做任务领红包，随后对方又推荐张某做充值返利任务。张某向对方提供的账号转账4笔钱款后，均没有收到返利。对方以张某积分不够为由，继续让其转账。张某随发现被骗，被骗金额共计30,000余元。警方提示，刷单返利类诈骗主要以招募兼职刷单、网络诱导刷单等复合型诈骗居多。诈骗分子在骗取受害人信任后，以充值越多、返利越多诱骗受害人做任务，再以连单、卡单等借口诱骗受害人不断转账。虚假网络投资理财类诈骗，典型案例，事主王某在某社交平台上关注了一个经常发布股票分析的博主，不久后博主主动帮其分析股票走势并盈利，对方把王某拉入了群聊，群里经常分析股票走势。3个月后，群主以带大家赚钱为由，诱导王某关注了一个公众号并进行充值。王某充值3笔钱款，公众号上显示盈利，但金额无法提现，被骗金额共计19万元。警方提示，诈骗分子主要通过网络平台、短信等渠道吸引目标人群加入内部投资群聊，听取投资专家、导师直播课等，进而获取受害人信任，随后打着有内幕消息、掌握漏洞、回报丰富的幌子，诱导受害人在特定虚假网站、APP 进行小额投资获利，进一步诱导其不断加大投入。当受害人提现时，往往会出现各种困难，诈骗分子会让其继续追加投资，直至充值钱款全部被骗。虚假购物服务类诈骗，典型案例，事主张某在某二手交易平台购买了一部手机，付款时显示交易失败，对方让其通过微信先付3000元定金，随后发货。张某交完定金后，对方迟迟没有发货，当要求退款时，对方让其缴纳手续费。张某反复交了几次手续费，对方仍没有退款，被骗金额共计5000元。警方提示，诈骗分子在微信群、朋友圈、网购平台或其他网站发布低价打折、海外代购、零元购物等虚假广告，以及提供代写论文、私家侦探、跟踪定位等特殊服务的广告。在与受害人取得联系后，诈骗分子便诱导其通过微信、QQ 或其他社交软件添加为好友，进而以私下交易可节约手续费或更方便为由，要求私下转账。受害人付款后，诈骗分子再以缴纳关税、定金、交易税、手续费等为由，诱骗其继续转账汇款，最后将其拉黑。市民需牢记，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如遭遇网络电信诈骗，您应该这样做：准确记录骗子的账号、账户姓名，保存好相关转账凭证、聊天记录等证据，尽快拨打110或到最近的公安机关报案，及时准确将骗子的账号和账户姓名提供给民警，由公安机关进行紧急止付。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电台 FM 92.9兆赫，声动声音。

0: 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云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云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顺义后沙峪，一座国际化新城，紧邻首都机场，地铁十五号线穿镇而过，依托四元一学一商圈，创新创业平台活力迸发，文商旅体深度融合，多元住房配套完善，两廊四园织就生态画卷，热土已备，期待与您邂逅美好，遇见未来。
2: 过中秋，百牛栏山的百年，我这是等月圆盼团圆。
3: 过中秋，喝牛栏山的百年，咱这叫月儿圆人团圆。
4: 二锅头三百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5: 就盼中秋月儿圆，
3: 家也月圆，国也月圆，
5: 家国月圆，咱喝百年。
1: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 010-8942-3232转6686，010-8942-3232转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6: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

0: 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老王，开饭了。
2: 来了来了，
1: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2: 二四六，哎，正好六个人的。
1: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2: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1: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
3: 增加一双公筷，
4: 增加一份安全，
3: 共享一只公勺，
4: 共享一份健康，
3: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5: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6: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5: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6: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0: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0: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0: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2: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0: 哟，小赵啊。
3: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0: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3: 行。
4: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0: 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5: 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0: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6: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7: 鞋管网格二合一，
8: 脚步丈量百家心，
9: 议事厅里解难题，
7: 积分板上天心星。
10: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2: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慢点慢点。
1: 怎么了？
0: 前面有个老爷爷过马路呢，还拄着拐呢。
1: 哎呀，我早看见了，没看见我提前减速了吗？等老爷爷过去了咱再过啊。
11: 小伙子，谢谢你了。
2: 斑马线前展文明，

0: 让路上树新风。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 安静平和的生活中隐藏着许多安全隐患，不遇火灾不要惊慌，迅速拨打119报警并讲清火情信息。消防官兵24小时待命，从接到报警到着装登车出动一般1分钟。社会车辆请主动避让消防车。如火势较小要争分夺秒扑灭小火，积极自救；如火势较大要快速撤离，不贪财物。大火烽楼切忌盲目跳楼，应封堵屋内门窗，透过窗户向下呼喊、招手、打亮手电筒，发出求救信号。逃生过程切勿慌张，听从消防员指挥，配合救援。消防官兵将努力挽救您的生命财产安全。
2: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啊！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3: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2: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3: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需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4: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3: 耶！
0: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5: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6: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5: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0: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
7: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15五开局之年，各地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
1: 国庆假期，人们打卡文物古建，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国庆假期第六天，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对近期攻下所有区域仍保持控制。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三国决定落实共同防御，在沙特部署军力。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

0: 青海湖环境综合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程，
1: 建设好，生态资源保护好，国家公园建设好，这也是我们的宝藏啊，是资源的，是财富。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青海湖全流域建立起多层次立体化的保护体系，科学划定生态旅游发展边界，实施水生态环境治理、湿地保护、封湖育鱼等措施。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副局长陈德辉：
2: 我们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主要入湖河流水质全部达到或优于二类，裸鲤、水鸟、捕食园林种群持续恢复。青海湖国家公园的创建已进入成效评估阶段，我们将以国家公园建设为抓手，守护好高原明珠。
0: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天更蓝，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比去年同期提升4.5个百分点。水更清，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地更绿，三北地区作为国土绿化主战场，绿色万里长城正以每年约2000平方公里的速度北上西进。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严震：
3: 科尔沁沙地吸收草原景观逐步重现，黄河入黄泥沙量逐年减少，塔克拉玛干沙漠带上了绿围脖。15-5是山北攻城攻坚战的决胜期，我们将集中优势兵力，不避险，不畏难，确保打赢打好山北攻城攻坚战。
0: 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当前在持续筑牢重大生态屏障的同时，我国生态治理的重心进一步下沉。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口袋公园让绿意在街头巷尾悄然铺展。在福建省福州市，今年已建成15个口袋公园。福州市园林中心规划发展处处长朱鹏树：
4: 我们将深入实施绿化福州植农护农行动，在聚焦园林更新提质、公园活力激发、文化特色彰显上持续发力，以更高品质的园林绿化厚植城市绿色基地。
0: 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目前我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体系，放眼神州大地，光伏板在戈壁上铺展成蓝色海洋，发电风机矗立在草原和山巅，输电线纵横千里奔涌绿色动能。在辽宁省营口市，70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近日启动风电机组采购招标。辽宁省发展改革委新能源处处长史源：
5: 充分发挥风光资源禀赋优势，加快推动重点风电光伏项目建设，科学有序推进分布式新能源发展。辽宁省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超越火电装机规模，成为辽宁省第一大电源类型。
0: 生态兴则文明兴，15-57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今年8月15号，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迈入新境界。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在生态环境法典护航下，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果必将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
6: 生态环境法典既是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保障，也承载着老百姓对良好生态环境的热切期盼。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法典要求，推动法典全面准确有效实施，守护好老百姓的美好生活。
7: 国庆假期，文博游、古建游成为热门出游选择，各地让文物活起来，让古建可阅读，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丰富人们的假期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国庆假期，江西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公园游人如织，博物馆内马蹄金、青铜器、简牍等文物把西汉时期的制度礼仪和生活图景一一呈现。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论语》《诗经》简牍原件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良久。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管理局宣传推广处处长何颖介绍，国庆假期游客不仅可以走进博物馆近距离观赏汉代文物。

0: 还能通过 VR 沉浸式数字体验、汉风互动、文创消费等方式，感受2000年前海昏侯国的历史风华。
1: 我们希望打破博物馆只能看不能玩的固有印象，把厚重的汉代历史变得鲜活可感，让千年汉文化可触、可玩、可传播。
2: 国庆假期，天津依托老建筑空间价值，创新打造一批体验消费新场景。在拥有90年历史的中国大戏院内，一场文旅版话剧《日出》正在上演。观众不仅可以坐在剧场内观赏话剧，还能在回廊、会客厅等空间内欣赏演出快闪，身临其境地感受戏剧魅力。导演池晓彤
3: 在整个中国大戏院的这个楼里面的每个区域会有一个有关于这个戏的一些展示，我们戏里面的一些演员在里面会跟观众有一些沉浸式的互动。
4: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人头攒动，游客在一步一景中拍照留念，感受厚重的历史文脉。
5: 古建筑保存得非常好，尤其让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咱那个水质特别澄澈，特别清澈。
4: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4万人次，为保障文物安全和游客游览体验，博物馆延长开放时间1个半小时，并实行预约限流管理，游客需提前预约入馆参观名额，接近馆区最大承载量时将停止售票。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6: 我们全体工作人员呢也会坚守一线，开展文明劝导、游览指引，全力保障游览秩序。
7: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6天，假期接近尾声，各地交通出行迎来返程高峰，交通运输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河北环京环省多条高速公路车流量同步上升，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北行方向车流集中，返程交通压力逐步加大。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民警王一：
9: 针对重点调流点位，制定完善梯次调控、有序放行的方案，防止车辆集中涌入造成车辆积压、节点拥堵，将清障车辆、救援人员以及专业装备前置布设到重点路段、收费站口、服务区等关键点位，确保突发事件、事故能够快速响应、快速清澈、快速处置。
10: 在江苏苏州长滩高速白羊湖服务区充电站内，不少新能源车辆正在有序补能，
11: 大概充个10多分钟左右就可以了。现在充电桩挺多的，然后基本上都能找到位置，就不要等位嘛。
10: 国庆假期，苏州在白羊湖、城湖、石牌、阳城北湖四大重点高速服务区统筹投放10台智能移动储充车，实行跨片区动态调度。目前长三角铁路也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部门适时加开多趟夜间红眼高铁列车，全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中国铁路上海铁路局淮安东站客运值班员葛颖佳子：
12: 动态分析铁路12306用大数据，最大限度增加热门方向的运输能力。
13: 今天中国铁路郑州局管内返程客流继续增长，出行客流维持高位，当天预计发送旅客95.3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77列。中国铁路郑州局郑州客运段高铁2队书记郑小雨：
14: 重点补充了郑州、洛阳开往北京，以及南阳、商丘开往上海等热门方向的运力。此外，还计划增开43趟夜间高铁，通过多加车、错峰开车等方式来扩充运能，最大限度地满足旅客返程出行需求。
15: 气象部门最新预报显示，国庆假期最后2天，全国大部天气以晴好为主，利于返程和出行。南方多地最低气温继续探底，公众需注意防寒保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6: 随着冷空气推进，我国中东部大范围晴朗天气上线，仅有西南和东南沿海等地有降雨出现。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这样的天气状况在未来2-3天内将会持续。
17: 我们国家的大部分地区都在一片晴空控制之下，这就是未来2-3天的一个主要的情况，都不会有改变，是有利于大家的出行和返程的。
16: 受降雨减少、天空放晴的影响，夜间辐射降温明显，南方多地最低气温继续探底。在广州，最低气温为下半年来首次跌破20摄氏度，合肥则仅在11摄氏度左右，秋凉尽显。 中国气象局气象高级工程师孙凡迪提醒，公众早晚进行户外活动时需注意保暖，及时将短袖换成长袖外套，有出游计划的公众提前准备合适的衣物，谨防着凉感冒。
18: 假期最后两天，干燥的空气会继续控制中东部地区，提醒大家在返程路上可以多备一些润燥的饮品，旅途中及时来补充水分。我国很多地方的昼夜温差都会在10度以上，记得适当的添件厚点的衣物了。
7: 从东数西算到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算力正在像电力一样跨区域调配绿色供给，成为数字中国建设的关键底座。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精猛零碳智慧算力产业园正加速建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一起走进这里，听东数西算的零碳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王轩傲。
18: 站在察右前旗土贵乌拉镇的施工现场，远处数据中心楼已经封顶，工人们正在做机电安装和园区配套收尾。园区总投资约36亿元，规划算力1.5万匹，是集团超6.7万匹算力集群的首发标杆。中联数据集团内蒙古区域公司总经理骆希勇：
19: 我们使用当地的丰富的风电新能源资源，以专线直供这个算力基地项目，能够实现绿电100%自用，实现近零碳园区。
18: 项目建成后，将支撑察右前旗2026年底投运机架超5万架、算力规模超2万匹目标，并带动机柜制造、数据服务等企业集聚。察右前旗行政审批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副局长江媛媛：
20: 算力产业不再是单一机房建设，而是形成算力供给、运维服务、人才培育的闭环产业生态。
18: 东数西算工程2022年全面启动，布局8个国家算力枢纽、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专家王启新：
21: 截止2026年1季度，8大枢纽节点智能算力规模占全国比重超80%，国家枢纽节点间20毫秒实验圈以及本建成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目前已接入超145万匹 flops 的算力，覆盖全国60%以上的智能算力资源。
18: 东部枢纽聚焦实时服务和创新策源，布局低时延、高交互业务；西部枢纽聚焦绿色供给和后台保障，承接大模型训练、影视渲染等高能耗需求。如今，这种协同正向更深推进。
7: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5: 山东济宁邹城的50多万亩玉米陆续进入收获期，90后田管家陈宝磊也开始忙碌。他负责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6万多亩的庄稼，秋收连着秋种，要忙的是一件接着一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鲁南又迎金黄。采制总台记者王成林。
22: 一大早，济宁邹城袋鼠街道新葛村的玉米地里，收割机已经开始忙碌。35岁的陈宝磊掰下一根玉米，掂了掂分量，再包取包衣，用指尖按了按金黄的玉米粒儿，嘴角扬起笑意。
23: 这个算是很好的了，也没有脱节。今年有部分玉米呢，由于授粉原因造成了一些滑粒，但是你看我们这就没这种情况。
22: 陈宝磊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3000多个农户的6万多亩地，庄稼从种到收，小到一袋化肥，大到一台收割机，他们为农户提供全套的管家式服务。眼下玉米大面积的收获还没有开始，这段时间他和农户们的沟通就没有断过。
23: 这个玉米你再来看看，还得有一段时间收，
24: 行，
23: 不要着急。
24: 等收了，再来收
23: 啊。这个我预计这块地也得1300斤左右吧。
24: 啊，应该差不多。
23: 行，等收获了。
22: 陈宝磊学的是工商管理专业，受父亲的影响，大学毕业后他选择了农业，最初是经营农资，后来逐渐扩大到全链条土地托管。
23: 我们每亩地能给农户增加产量200到300斤，同时啊，我们还建设了农资集配中心，他们采购农资的成本更低。我们就是通过土地托管这种形式，实现了多方共赢。
22: 土地托管既能发挥规模化种植、集约化管理、降成本、增效益的优势，又能有效控制和分摊风险，农户们省心省力，还多收了粮，愿意托管的农户越来越多。
24: 你要自己一亩地小麦就收到1000斤，最多了呗。你要托给管他们小麦的，收到1400斤左右。
25: 但是你得给他们托管费啊。
24: 一样产量上就给托管费也合适。 是你咱省事了吗？还省力气了，那还比以前挣得多。比以前一亩地多挣100块钱，200亩地还多挣2万呢。
22: 霜降抢秋，不抢就丢。眼前这块地刚开始收获，陈宝磊就开始和农户商量播种的事儿。
23: 花盆中的种子都给公司给俺们送到家了吗？
0: 已经到位了。
23: 什么都不用管，你光监管好质量完了，其他全部交给我们来做。
0: 好。
22: 忙完这集，陈宝磊开始盘算着把服务中心托管的土地增加到10万亩。有了新技术、新设备，他期盼能有更多的年轻人和他一道，把年轻的梦想写在金色的田野之上。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发布一批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以纵深推进食药安全议录型监督活动为重要抓手，密切关注食药安全领域新情况、新问题。
15: 自然资源部表示，截至目前，我国海水淡化总规模已达到每日307.7万吨。
7: 深圳海关公布，10月2号，深圳盐田港单船完成28684标箱装卸作业，刷新中国港口单船装卸箱量记录。目前，盐田港每周运营100条全球航线。
15: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的60集重大革命题材电视剧《伟大的长征》将于10月9号登陆 CCTV1 黄金档重磅首播。
7: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17点，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亿元。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本台消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5号协商一致通过中国代表47国提出的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决议。本次决议草案着眼人口老龄化，致力于推动无障碍和适老化建设，聚焦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呼吁各国在新兴数字技术开发使用中坚持创新、包容、开放、公平、安全、可靠等原则，促进无障碍信息交流。古巴、埃及等多国发言，赞赏中方积极推广人人享有无障碍理念，为无障碍事业未来发展指明方向。决议通过后，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及多国向中方表示祝贺。2024年人权理事会首次通过中方主题同名决议，系联合国历史上首个无障碍专题决议。
15: 关注中东局势，也门胡塞武装方面6号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立即履行共同防御承诺，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萨雷亚还称，过去几小时内，胡塞武装对在也门南部的敌方实施了数十次打击。也门政府军10月5号称，已从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也门政府军在5号启动代号为也门黎明的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的地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也加大了对胡塞武装的打击力度。多国联军5号宣布，当天凌晨出动100架战机参与了也门黎明军事行动，打击了300多个高价值目标。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8月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3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国全体的攻击。随着也门冲突激化，当地民众表示，塔伊兹附近道路中断，民生物资供应出现了问题，他们深陷燃料短缺、食品涨价的困境。
3: 我们在抢燃料，现在连食品都在涨价，这里所有的东西都在涨价，我们也找不到工作。根本找不到，因为冲突，我们都失去了工作。
7: 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美军此前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撤走轰炸机，是因为基地面临具体威胁。这些轰炸机此前被用于打击伊朗。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五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外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美方知道是谁发出了威胁，这些轰炸机并非无缘无故的撤离。他称，美方在发现威胁后决定调整部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五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与此前发生的安全威胁事件没有直接关联。卢比奥表示，美国国防部会根据需要持续调整军事资源部署，基地也会进行常规轮换，包括人员和飞机的更替，因此在世界不同地区调动军事资产并不罕见。观察人士注意到，四号当天有多架 B1 轰炸机飞离费尔福德基地。据一名匿名五角大楼官员四号称，这些轰炸机已被重新部署回其在美国的总部基地。在梅姨战事的高峰期，费尔福德基地一度部署了20多架 B1 和 B52 轰炸机，后来随着战事减缓，只剩12架 B1 轰炸机仍在基地。今年七月，美军还动用了 B1 轰炸机执行了对伊朗的空袭任务。费尔福德基地位于伦敦以西160公里处。9月27号凌晨，英国警方接到报警称，有三辆可疑车辆驶向费尔福德基地。警方随后逮捕了五名20多岁的英国男子，并疏散附近85户居民。警方后续表示，在涉事车辆中没有发现爆炸装置，但发现了一定数量的汽油。
15: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情报部六号宣布，在该国东南部捣毁三个恐怖组织行动小组，两名恐怖分子在与安全部队的交火中被打死，另有十人被逮捕。
7: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五号在一场竞选集会上说，可以让伊朗摧毁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美国第二大城市洛杉矶或美墨边境重镇圣迭戈。此番言论引发加州官员强烈批评。
15: 俄罗斯国防部六号通报说，当地时间五号晚至六号早，俄防空部队在多地上空拦截并摧毁了86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莫斯科州州长六号称，乌方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已造成莫斯科州两人死亡，九人受伤。
7: 德国总理默茨五号表示，德国将继续加强北约东翼防务，并与立陶宛等北约盟国深化合作，应对来自俄罗斯的安全威胁。默茨表示，德国计划到2027年底完成驻立陶宛旅的全面组建，这是二战以来德国首次在境外长期部署大型军事部队。
15: 世界银行六号发布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经济预测更新报告，将2026年该地区经济增速预测上调至4.5%，较四月预测高0.3%。报告显示，这一经济增速上调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作为人工智能价值链一部分的国家高技术投资和出口表现强劲。
7: 加拿大交通安全委员会五号宣布，将主持调查三号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南塔基特岛海岸附近发生的医疗救护飞机失事事件，机上六人可能已全部遇难。
15: 秋是大地春华秋实的岁月沉淀，是耕耘终有回甘的生动写照。国庆假期，亿万劳动者坚守岗位，用辛勤的汗水守护大国粮仓。
0: 我叫周德华，是北大红集团黑龙江七星农场的水稻种植户。今年国庆，我们用搭载卫星导航的无人自动收割机加紧收获水稻，保证粮食颗粒归仓。我们要守护好脚下这片黑土地，用沉甸甸的收成守护好中国饭碗。
4: 我叫冯云芬，是浙江台州温岭的一家果蔬合作社的副理事长。国庆期间，我们积极推介我们的生态西瓜，同时我们积极打造我们农业社会实践基地，目的呢就是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走进田野，亲近土地，了解我们的农业。
5: 我叫谷占林，是江西省安福县周福镇江南农事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这个国庆正值澳网水稻即将收割时期，我们已经把收割机械、运输车辆等全部检修保养到位，随时准备开年抢收。我们县里推广的杠机通平台，手机上就能预约农用机械和农机手，这就很好地解决了我们农机调度难的问题。
6: 我叫包芳芳，来自河南信阳罗山县，是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国庆假期正值秋收，我守在烘干厂区内，盯着烘干机进行运转，确保乡亲们的粮食能够颗粒归仓，稳稳变现。眼下合作社里的大型烘干机24小时不停歇，这就是科技给咱带来的丰收底气。
8: 我叫蔡宝来，是江苏淮安白马湖村的乡村主播。这个国庆，我们通过直播把新鲜捕获的湖蟹打包寄出，直接送到各地消费者的餐桌上。有现代种养殖技术托底，搭上网络电商的快车，如今的乡村丰收能变现，好物能出山。
9: 我叫吴佳，来自安徽马鞍山。放假嘛，就跟家里人一起来超市采购。超市在做新疆购物节，有新疆那边的西梅啊、梨啊，还有杏子啊，这些水果价格也不贵。
10: 我叫塔里峰胡尔马别克，是新疆马纳斯县韩恰三乡明马生态村的养殖大户。我养了30头牛，100只羊。这些年政府帮我们建了这个标准化的圈舍，给我们指导科学的养殖技术。国庆假期市场牛羊肉供应充足，大家过节餐桌上嘛有肉吃，我们心里也高兴。
1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机骸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现在向您预告本台今天将要播出的节目。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转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7:30顺义新闻。7:45广宣时段。8:百年听书时间。8:30传奇。9:朝九新生代。10:广播小说。10:30读书品人生。11:向上好少年。11:30顺义新闻。11:45广宣时段。12:百年听书时间重播。12:30只听好歌不听话。14:传奇重播。14:30广播小说重播。15:读书品人生重播。15:30向上好少年重播。16:健康新生活。17:大家帮助大家。18:顺义新闻。18:15广宣时段。18: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19:全天播音结束。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本台全天播音的节目向您预告完了，欢迎您收听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的节目。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北京晴，25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各地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
1: 各地迎来国庆假期返程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全力保障出行。
2: 文博游、古建游火热，文旅市场消费潜力持续释放。
1: 亚洲首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建设加速推进，打造微观世界超高速摄像机。
2: 胡塞武装称对近期攻下所有区域保持控制，也门政府军称收复红海港口重镇穆哈。
1: 驻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人，日本民众抗议驻日美军暴行。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到青海湖，感觉湖水蓝得特别透亮，远处的雪山景色非常的美，比想象当中的还要壮观。
4: 国庆假期，青海湖仙女湾游人如织，清澈的湖水、翱翔的飞鸟、高原明珠的壮美风光，吸引各地游客驻足留影。作为我国最大的湖泊，青海湖是维护西部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2021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湖仙女湾考察时，实地查看青海湖环境综合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成效。总书记强调，
5: 青海的生态建设好，生态资源保护好，国家公园建设好，这也是我们的宝藏啊，是资源的，是财富。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青海湖全流域建立起多层次立体化的保护体系，科学划定生态旅游发展边界，实施水生态环境治理、湿地保护、封湖育鱼等措施。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副局长陈德辉：
6: 我们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主要入湖河流水质全部达到或优于二类，裸鲤、水鸟、捕食园林种群持续恢复。青海湖国家公园的创建已进入成效评估阶段，我们将以国家公园建设为抓手，守护好高原明珠。
4: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天更蓝，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比去年同期提升4.5个百分点。水更清，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地更绿，三北地区作为国土绿化主战场，绿色万里长城正以每年约2000平方公里的速度北上西进。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严震：
7: 科尔沁沙地吸收草原景观逐步重现，黄河入黄泥沙量逐年减少，塔克拉玛干沙漠带上了绿围脖。15五是三北攻城攻坚战的决胜期，我们将集中优势兵力，不避险，不畏难，确保打赢打好三北攻城攻坚战。
4: 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当前在持续筑牢重大生态屏障的同时，我国生态治理的重心进一步下沉。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 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口袋公园，让绿意在街头巷尾悄然铺展。在福建省福州市，今年已建成15个口袋公园。福州市园林中心规划发展处处长朱鹏树：
8: 我们将深入实施绿化福州、植龙护龙行动，在聚焦园林更新提质、公园活力激发、文化特色彰显上持续发力，以更高品质的园林绿化厚植城市绿色基地。
4: 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目前我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体系，放眼神州大地，光伏板在戈壁上铺展成蓝色海洋，发电风机矗立在草原和山巅，输电线纵横千里奔涌绿色动能。在辽宁省营口市，70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近日启动风电机组采购招标。辽宁省发展改革委新能源处处长史源：
9: 充分发挥风光资源禀赋优势，加快推动重点风电光伏项目建设，科学有序推进分布式新能源发展。辽宁省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超越火电装机规模，成为辽宁省第一大电源类型。
4: 生态兴则文明兴，15/57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今年8月15号，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迈入新境界。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在生态环境法典护航下，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果必将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
10: 生态环境法典既是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保障，也承载着老百姓对良好生态环境的热切期盼。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法典要求，推动法典全面准确有效实施，守护好老百姓的美好生活。
2: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交通出行迎来返程最高峰。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另预计有58个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铁路方面，返程客流同样持续高位。交通运输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全国多地陆续迎来集中返程车流，主要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车流量高位运行。5号开始，河北环京环省多条高速公路车流量同步上升，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北行方向车流集中。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民警王一：
12: 制定完善梯次调控、有序放行的方案，将清障车辆、救援人员以及专业装备前置布设到关键点位，确保快速响应、快速处置。
13: 在江苏苏州长滩高速白杨湖服务区充电站内，不少新能源车辆正在有序补能。部分车主看到固定桩满位后，选择前往智能移动储充车充电，有效节省等候时间。旅客张先生：
14: 大概充个10多分钟左右就可以了，基本上都能找到位置。
13: 国庆假期，苏州在白杨湖、城湖、石牌、阳澄北湖四大重点高速服务区统筹投放10台智能移动储充车，实行跨片区动态调度。智能移动储充车运维公司工作人员聂伟：
15: 这套移动储充设备最大的优势是灵活机动，高峰时期如果固定充电桩饱和时，我们可以现场增补点位。
13: 长三角铁路也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部门适时加开多趟夜间高铁列车，全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16: 昨天，中国铁路郑州局管内返程客流继续增长，出行客流维持高位。中国铁路郑州局郑州客运段高铁2队党总支书记郑小雨：
17: 加大了对重点时段和热门方向的运力投放，通过多加车、错峰开车等方式来扩充运能，最大限度地满足旅客返程出行需求。
16: 针对返程客流集中的情况，多家航空公司在热门航线增加运力投放，确保假期旅客顺畅返程。
1: 国庆假期，文博游、古建游成为热门出游选择，文旅市场消费潜力持续释放。各地让文物活起来，让古建可阅读，人们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乐享假日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8: 庆假期，江西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公园游人如织，博物馆内马蹄金、青铜器、简牍等文物把西汉时期的制度礼仪和生活图景一一呈现。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论语》《诗经》简牍原件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良久。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管理局宣传推广处处长何颖介绍，国庆假期游客不仅可以走进博物馆近距离观赏汉代文物，还能通过 VR 沉浸式数字体验、汉风互动等方式感受2000年前海昏侯国的历史风华。
19: 我们希望把厚重的汉代历史变得鲜活可感，吸引更多年轻人走进遗址公园，读懂海昏侯背后的西汉故事，让千年汉文化可触可玩可传播。
20: 国庆假期，天津依托老建筑空间价值，创新打造一批体验消费新场景。中国大戏院内，一场文旅版话剧《日出》正在上演，观众不仅可以坐在剧场内观赏话剧，还能在回廊、会客厅等空间内欣赏演出快闪，身临其境地感受戏剧魅力。导演池晓彤，
21: 在整个中国大戏院的这个楼里面的每个区域会有一个有关于这个戏的一些展示，那我们戏里面的一些演员在里面会让

0: 请听马可河畔传星火，材质总
1: 是红军长征唯一经过青海的地方。1936年7月，约30000名红军将士由四川北上，进入青海斑马线，足迹遍及斑马线亚尔塘乡、灯塔乡、江日塘乡一带。青海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严高国：
2: 红军进入青海斑马，沿马可河河谷边行军边筹粮，这一段时间红军严格执行党的民主政策，一路宣传北上抗日的主张，把革命的火种播撒到了青藏高原。
3: 红军不怕远追难，万岁千山只等闲，武林唯一。
1: 在距离红军沟20多公里的斑马县灯塔乡班前村，红星希望小学的孩子们正齐声诵读七律长征。90年前，红军驻扎在班前村，军民朝夕相伴，结下了深厚的鱼水情谊。
2: 地里的豌豆结了荚，战士们没有一个人去摘，还帮老乡修房屋。慢慢的，藏族群众热情支援红军北上。
1: 90年过去，这片红色热土见证着新的变迁。在斑马县亚尔塘乡，当年红军走过的荒山坡，如今是茶运飘香的藏雪茶种植基地。斑马县依托自然资源优势，持续推进藏雪茶种植基地标准化建设。茶企负责人景雪梅：
4: 这几年通过我们藏雪茶，从种植然后是采摘，我们收购加工完以后销售出去，他们收入好的话每年也达到10000多。
1: 近年来，在传承红色文化的同时，斑马县创新生态补偿与公益管护机制，聘用2300多名生态管护员，网格化管护森林草原，实现生态保护、产业发展与群众增收三方共赢。荣赛是一名牧民，2013年成为了一名生态管护员。
5: 我现在有驯虎，还要宣传，不能滥发滥砍，还有不能伤害动物。现在老百姓都知道，保护好这片森林，这个生态越来越好。
1: 马可河林区总面积10.18万公顷，是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保护分区之一。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副局长陶永明介绍，近年来林区开展天保工程和三江源保护区建设工作，目前林区森林覆盖率达69.58%，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平持续提升。
6: 我们将致力于现代化国有林场建设，增强科技赋能，拓展森林富民的新路径，努力实现高原林区高质量发展。
7: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8: 国庆假期，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东部，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同时也是亚洲首个、世界第二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热火朝天。建设者坚守岗位，抢抓窗口期，向着竣工节点全力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洁净区内工人有序开展外围封闭作业，装置楼内部机电安装、装饰装修、超洁净施工等多道工序交叉推进。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经理胡文俊说，每一道工序、每一处误差都被严格管控在毫米甚至微米级别，
10: 越是到最后关头越要精细化管理，把每一个节点定死在日历上，确保项目按期优质安全交付。
9: 阿秒，这是人类目前能够掌握的最短时间尺度，一阿秒仅为100亿亿分之1秒。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总工程师赵坤说，原子内部电子的舞动跃迁全部发生在阿秒尺度，而这套设施就是一台微观世界的超高速摄像机。
11: 有了阿秒激光，我们就能直接抓拍电子运动的全过程，把过去只能靠推测的微观机理变成实实在在可以观测到的动画影像。
9: 但显然，将科研上极致的实验条件转化为工程建设，是一连串前所未有的建造难题。每一项指标都逼近建筑领域的极限标准。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项目总指挥林佐江介绍，团队创新采用全新的隔震体系，革新传统建造工艺，建立五级洁净管制体系，用中国建筑的巅峰技艺挑战大科学装置的卓越标准。
12: 为了保持实验区微

0: 微米级的稳定环境，我们设计了一套三重的防护隔震体系，实验室环境的震动幅度会控制在3微米以内，相当于在10级的风浪里稳稳拖住一根绣花针。
1: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常务副总指挥冯骥表示，未来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将与中国散裂中子源等大科学装置串珠成链，服务粤港澳大湾区，辐射全国，为突破重大科技前沿问题和产出重大成果奠定坚实基础。
2: 先进阿秒激光设施的建设有望让我国科学家在新材料、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催生一批源头创新成果，助力我国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一步一个脚印的坚定前行。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浙江湖州长兴县虹桥镇，秋意渐浓，这里的1.4万亩大闸蟹迎来了丰收的季节，数字科技赋能传统蟹塘，让养殖更精细，品质更稳定。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植清、长兴台记者张杰报道。
4: 早上7点不到，穿着下水裤的养殖户蟹晃站在蟹塘中，慢慢收起了地笼网。刚出水的大闸蟹与铁盆摩擦，沙沙作响。蟹晃对今年大闸蟹的个头很满意。
5: 像我手里这个螃蟹，现在应该3两到3两半，这个腿已经蛮硬了。像这个螃蟹的话，还都有点顶壳了。这个螃蟹质量现在相当的好。
6: 我之前在买的那个规格是什么价？
4: 一边忙着捞蟹，蟹晃一边还要回复客户的电话和信息。大闸蟹上市的消息一发布，他立刻收到了不少订单。
5: 酒店还有很多老客户都问今年河蟹的展示情况，然后问一下我们今年总体的销售价格，还有一个产量。
4: 90后的谢晃毕业于浙江海洋大学水产养殖专业，作为新农人，他既懂技术，更敢想敢干。前两年，他创新推出了公蟹与母蟹分开养殖的模式，今年他又引进了早熟大闸蟹品种，并应用无人机投喂饲料、水质智能化自动管控等新技术。
5: 今年采用我们当地早熟品种的苗，成熟度能够提早个半个月甚至20天，这样的优势就是我们能够抢占市场先机。
4: 蟹晃对自家大闸蟹品质的底气来自他一手打造的智能化养殖系统，通过手机上多个应用程序，他就能随时掌握蟹塘水质、水温等关键数据，并远程调控增氧监控等设备。12点，蟹晃熟练地在遥控器上设置好线路，装满饲料的大型无人机稳稳起飞，按预定线路在蟹塘上空投喂。
5: 就今年第一年，全年都是用无人机投的，最重要的是省时省力，第二个它投得很均匀。
4: 2021年，蟹晃响应号召，打造了农温旅融合项目。去年秋季，他又和一帮同龄的养殖户组织客户到养殖基地现场品尝大闸蟹，活动广受好评。
5: 很多游客尝了之后又进行一个复购，60%的螃蟹就是通过基地吃买，再剩下的40%通过邮寄出去了，螃蟹不够卖。
4: 对于养蟹人来说，蟹塘一年四季几乎没有干塘的时候，这一季丰收后，蟹晃又要忙着投苗，但他说守住太湖边这一口鲜甜的味道，一年付出再多辛苦也值得。
5: 最重要的就是客人吃到我们整个螃蟹，对我们评价非常好，这样我们整个养殖也非常有信心，非常开心。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截至昨天，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集装箱运输量已突破100万标箱，通道保通保畅能力持续增强。全国铁路第四季度调图后，通道将新增2条图定班列运行线路，为西南地区对外贸易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7: 国庆档票房昨天突破10亿元，其中《神探之痕迹》以近4亿元的票房成绩领跑国庆档。截至目前，国庆档观影场次和人次均创同期新高。
3: 中央气象台昨天预报，未来3天，全国大部天气都以晴好为主，利于返程和出行。同时，新疆、西南地区、西北地区及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降水天气，提醒各地关注天气对假期旅游、交通出行等的影响，防范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7: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六号表示，该组织当天在也门南部拉赫济省对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发动数十次袭击，并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控制。公布的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曼德海峡附近的政府军。胡塞武装称，挫败了沙特方面多次试图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的兵力集结，并迫使其撤退。过去24小时，沙特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6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也门政府军5号称，已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另据一名匿名的胡塞武装军方官员说，截至6号，政府军仍控制着祖巴卜及当地军用机场。
3: 本台消息，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在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抢劫杀人被捕后，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沃森6号下令，自9号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天的外出限制，每天0点到凌晨5点禁止外出。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美国士兵德文·巴拉德，他涉嫌在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性，并抢走被害人的钱包等物品。部分日本民众昨晚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前举行集会，抗议驻日美军暴行，反对高市政权强行推进边野谷新基地建设。
8: 不要杀害女性，我们不要美军。
9: 不只是冲绳，日本在其他地方也有美军基地，类似的暴力事件也一直在发生。
10: 我真的会想，日本政府到底是在保护谁？日本政府总是说，为了保护日本，所以需要美军，但实际上，民众并没有得到保护。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3: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5号表示，俄方将对东京的不友好举措采取对等反制，首先针对那些对日本具有重要利益的领域。日本政府近日以乌克兰局势为由对俄实施非法制裁，包括首次涉及航运领域的限制措施，这使得所剩无几的俄日关系基础进一步受损。日方做法不仅无助于实现持久和平，反而会让和平更加遥远。
7: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6号表示，欧盟将采取启动欧洲炼油厂战略对话、加强能源联合采购等措施，以应对能源价格上涨，并进一步降低对进口化石燃料的依赖。他说，随着冬季临近，高能源成本给企业和居民带来的压力可能进一步加剧。
3: 德国萨安州议会6号选举极右翼德国选择党议员托比亚斯·劳施为议长，这是德国首次由选择党成员担任联邦州议会议长。据德国媒体报道，当天数百名抗议者聚集在州议会大厦前，反对劳施出任州议会议长。
7: 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说，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天成功试射一枚未装在核弹头的潜射洲际导弹，对外发出了法国具备实力的清晰信号。
3: 阿根廷外长巴勃罗·基尔诺5号晚批评英国政府在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的主权争端中拒绝谈判。
7: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在6号公布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指出，应警惕对冲基金可能对宏观金融稳定带来的风险。报告说，全球对冲基金资产规模增速过快，在资本市场波动中容易放大价格错位和流动性紧张，一旦遭遇严重负面冲击，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
3: 国庆假期，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11: 我叫朱海明，是来自浙江嘉兴平湖的一名基层村干部。今年国庆，我们村仍旧以轮班制的形式建设岗位，为我们村里60周岁以上的20多位独居孤寡老人提供送餐服务，每餐提供1分2素的饭菜。那这项服务呢，至今呢已有8年时间了，我们也感到很有成就感。
12: 我叫张震，来自国铁沈阳局沈阳客运段动车山队，是一名列车长。这个国庆假期啊，我和全国千千万万的铁路人一样，奔驰在千里铁道线上坚守岗位护航旅途。
13: 我叫张顺， 是长江池州航道处的一名航道工作人员。今年国庆，我在长江池州段呢坚守一线，确保航标始终处于良好的驻航状态，为护网船舶提供清晰准确的导航指引。每当看到一艘艘巨轮安全驶过，听到汽笛声在舰面回荡，我心中充满了自豪与满足。
14: 我叫周淼淼，是厦门翔安国际机场项目的一名建设者。眼下机场正处在通航筹备的关键冲刺阶段，我们全员在岗，紧盯各项任务，向着2026年底通航目标全力奋进。能够把自己的青春奋斗融入这座国家标杆工程，我内心特别自豪。
15: 我叫卢俊成，来自山东日照。今年国庆，我和300多位来自五湖四海的同伴坚守在狮子洋大桥上部结构施工的岗位上。我希望狮子洋通道这个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能够早日建成通车。我用行动和奋斗祝福祖国永昌盛，繁荣富强更辉煌。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张永鹏，主播尹琦、程亚。
16: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17: 面膜特价买五送五呢，买！哇哦，大衣打折啦，好喜欢啊，买！
18: 今天全场满减，
19: 太划算了，
18: 买！
17: 买！
20: 过期食品、未拆标衣服、闲置背包、落灰玩具，还有
17: 信用卡刷爆的账单、城乡需要清理的垃圾。
20: 购物无止境，消费需理性，亲们悠着点嘿。保持新鲜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朝峰。
1: 早上好，我是于飞。今天是2026年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双节假期，北京预计新增各类首店约50家，持续释放北京限定魅力。
0: 国庆小长假遇上赛事黄金周，北京拓宽消费场景，盘活赛事经济。
1: 国庆假期第六天，市属公园共接待游客57.3万人次，秋日好物点亮长假收官之旅。
0: 返程客流攀升，昨天北京各火车站共91.8万旅客抵京。
1: 草履虫市休假走红，医生支招如何平稳收假。
0: 北马二抽结果公布，缴费通道同步开启。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据北京日报消息，国庆假期北京各大商圈的首店迎来客流高峰，店里总能听到天南海北的口音。北京限定的首店魅力正吸引越来越多游客跨城打卡。比如在朝阳和生汇，延青山成都火锅北京首店备受大家青睐。负责人介绍，国庆假期门店客流量大约是平时的1.5倍到2倍，其中外地游客占比很高，不少外地游客会提前做好攻略，早早前来排队用餐。在国贸新开的拓竹科技北京首店，不少技术粉慕名而来。拓竹科技零售负责人介绍，很多顾客并非带着明确的购买需求，而是被 3D 打印的机器和模型吸引。门店不只是卖机器的地方，更是一个集体验与交流于一体的综合空间。市商务局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8月，北京新增实体首店672家。中秋、国庆双节假期，全市预计新增各类首店、旗舰店、创新概念店约50家。从餐饮到潮流再到科技，北京首店正以不同方式丰富假期消费场景。
1: 新华社消息， WTT 中国大满贯和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正在火热进行。大屏观赛的第二现场，品类丰富的官方授权商品以及烟火气十足的餐饮店铺，将体育竞技的激情和城市休闲氛围相融，构筑起假日多元观赛体验。中网官方授权商品店负责人介绍，国家网球中心一南一北两个检票口附近都有官方授权商品店。国庆假期这几天，这两家店的单日接待人数双双破万，近1000种产品让大家的观赛记忆有了触手可及的载体。同样因赛事而火热的还有石景山首钢园，不少游客表示在首钢园可以逛一天，餐饮、市集、纪念品一应俱全。除了进场馆看比赛，为运动员们加油，拿着票根还能在首钢园、模式口历史文化街区等地的数百家合作商户享受专属折扣。赛事黄金周燃动一座城，除了这两项赛事，北京亦庄 GT 世界挑战赛、中国男子三人篮球联赛争霸赛等各级各类竞技体育、群众体育和青少年赛事活动在双奥之城展开，覆盖东南西北，带动周边餐饮、零售及住宿消费显著增长，进一步展现了赛事经济发展的巨大潜力。
0: 一部市政史伴作北京城。北京市政集团的前身是1949年成立的北京市建设局，70余载岁月流转，从开国大典、旗杆攻坚、人力开挖龙须沟，到改革开放、试水项目管理、闯市场，再到如今以科技赋能城市更新，他们用一个个工程故事书写首都市政建设的时代篇章。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采制的《国企向新，我与共和国共成长》第六集，北京市政集团城市建设主力军工匠精神铸精品。
2: 我要按照1/3的比例重建一个一模一样的圣奇装饰，反复实验，同样的线路、用材、材质，同样的开关和装饰。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按比例找到一模一样的国企和国货。
3: 这是《我和我的祖国》这部电影中的一段台词。角色的原型是北京市政集团的前身北京市建设局的工程师林志远，开国大典上用的旗杆和电动升旗装置就是他和同事们一起研究制作的，这在全国还是第一次。虽然过程艰难，但最终他们圆满地完成了任务。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北京市政集团的老职工们改造龙须沟，修建地铁一号线，为燕山石化引水修渠创造了多个全国第一。仅一五计划期间，他们完成的城市道路建设总量相当于明代近500年的建设规模。今年已经95岁的北京市政集团老职工王志华回忆说，
4: 那时候也是相当困难，咱们的这个工具一个是铁锹，一个是羊羔，一个是土篮，那完全是凭人力的。咱们这市政老工人呢，可是受了不少苦的，靠流血流汗干出来的那些工程。
3: 改革开放后，建筑业也开始高歌猛进，但在体制机制上存在很多制约因素。此时北京市政集团在全国第一座特大型污水处理厂高碑店污水处理厂项目上大胆创新，推行项目负责制。赵广义就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的工作法宝就是责任到人。他举例说，
5: 所有的这个机械费用你都不能够超支，整个厂区道路的滩铺混凝土没有说是随便散在路边上的，都得让它入到咱们控制的那个路牙的里头，物尽其用。
3: 那些年北京市政集团的干部职工敢想敢干，打破固有思维，坚决的要出去闯市场。赵广义感慨说，
5: 你必须靠着自己的信誉，第一要有服务意识，第二必须质量过硬。有高碑店这些人才的储备了，那我就可以走出去，去上外边找市场去，像苏州的海南，在博鳌，在琼海那儿。
3: 如今北京市政集团的业务已经覆盖全国30多个省市，175座城市，在北京城市副中心、雄安新区、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等区域紧随国家战略深耕区域发展，打造了北京城市副中心综合交通枢纽、雄安攒港水厂、赣南大道等一批重点工程、民生工程。同时很多工程也老了，需要它的建设者们来为他们治病疗伤。今年4月，四环路上的四元桥启动健康工程，用4个周末晚间的48小时完成作业，再次开创了北京道路修复工作的一项记录。北京市政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李艳阳说，在整个四环健康提升工程中，效率是关键，科技是支撑。
6: 我们呢也是摒弃了传统的大开挖的模式，大力推广微创修补、快速修复，也借助现有的这个科技手段，对道路病害进行智能检测，精准找出路面路基、地下管网的隐患，做到小病快修、大病精修。
3: 除了市政基础设施这项主业外，北京市政集团还统筹整合水利水电、生态环保、电力工程等新兴业务资源，从侧重增量新建转向了存量更新、功能修复、品质提升和长效运维，这也是其上级集团北京建工集团的发展方向。北京建工集团副总经济师、协同发展部部长曾鹏表示，建筑垃圾资源处置、土壤修复、物业管理等多个板块的互相补充与协作，已经让集团逐步转型为城市综合运营服务商。
7: 以前我们是城市建设的这个主力军，现在呢我们提出来我们也要做城市更新的主力军，产品的思维、客户的这个思维我们是要加强，要通过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融合，在以新质生产力为核心的一些业务上面呢，持续的这个发展，去寻找我们企业自身的增长的第二曲线。
1: 新闻广播消息，国庆长假进入尾声，北京各大公园依然游人如织。昨天国庆假期第6天，市属公园共接待游客57.3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3的是天坛、颐和园、北海公园。今年国庆假期，市属公园持续创新游园模式，通过打造特色市集、推出沉浸式互动等多种形式，把静态的园林风光变成可触摸、可参与、可体验的游园盛宴。北海公园太液金秋多彩前锋文创市集收获众多游客好评，洋芋粑、豆腐丸子、冰粉、冰浆等特色前卫小吃轮番登场，从地道风味到山野真味，一口便可领略前地物产丰饶。节日期间，琉璃阁全新文创产品同样备受游客青睐，公园推出6大系列共50多款文创，涵盖纪念票、纪念徽章、冰箱贴、配饰等，将千年琉璃之美融入日常生活，成为游客打卡留影、选购伴手礼的热门之选。
0: 新闻广播消息， 今年的国庆假期，怀柔慕田峪长城再度成为境外游客赴京旅行的热门打卡地标，景区迎来发展新节点。2026年度慕田峪长城入境游客接待量突破百万人次，成为海外游客到访中国必看的长城游览地之一。这份高人气并非偶然，依托珍贵的长城文化遗产资源，成熟舒适的游览配套体验，慕田峪长城在海外收获广泛赞誉，常年跻身全球性旅游资讯网站旅行者之选全球热门地标榜单。近年来，怀柔区全力推进东西贯通的长城文旅带建设，覆盖沿线六个镇，辐射近百家特色商业网点，串联慕田峪长城、响水湖、红螺寺等八处重点景区，集聚837家精品民宿。从国庆假期海外访客络绎不绝，到锚定北京240小时入境游首选地的发展目标，怀柔区走出了一条农文商旅体科多元融合的发展路径。
1: 据北京青年报消息，昨天国庆假期返程客流持续攀升，国铁北京局发布数据显示，当天北京地区预计发送63.2万人次，到达91.8万人次，计划增开旅客列车143对，主要开往哈尔滨、沈阳、大同、青岛等方向。假期后半程，北京各客运站聚焦旅客出行安全和便捷，在站台、出站口等关键位置加强安全管控和人员值守，做好重点旅客帮扶、换乘引导和陆地交通接驳，全力保障旅客平安有序返程。
0: 据北京日报消息，据北京边检总站统计，截至昨天零点，国庆假期北京口岸出入境人员达到34.4万人次，同比增长11%，其中内地居民出入境人数达到24.5万人次，韩国、中国香港、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为出境热门目的地，入出境外国人达9万人次，较去年同比增长18.4%，享受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占总量的72%。随着国庆假期进入尾声，境外旅游探亲人员开始陆续返程，北京口岸迎来入境高峰。为应对大客流，北京边检总站依托航班客流预测程序，实时动态监测口岸通关流量，提前发布通关指引，根据现场客流变化加大警力调配，开足查验通道，持续压缩旅客排队候检时间，同时在口岸执勤现场设置引导服务岗，为老人、儿童以及举家出行旅客等群体提供便利服务。
1: 据北京日报消息，不旅游、不打卡、零社交，主打纯过日子。国庆长假期间，草履虫式休假在社交平台上引起热议。北京回龙观医院医生童景慧提醒，宅家静养是不错的休假选择，但封闭式躺平容易引发身心问题，要科学调整状态，平稳收假。假期近尾声，针对草履虫式休假的人群，童景慧给出收假调适建议，及时调整作息节律，主动打破封闭的宅家状态，适度走出家门，激活身心状态，主动减少无意义的刷手机时长，慢慢集中注意力，循序渐进调整状态，实现假期和工作日的平稳衔接。
0: 2026北京接速即办改革论坛新闻发布会近日举行，论坛拟于10月12号到13号在北京举办，3200多位嘉宾参会，获得金鸡奖的纪录电影《您的声音》也将在本次论坛上推出第二部。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冰冰的报道。
8: 2019年以来，北京创新开展接速即办改革，以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为主渠道，认真倾听市民诉求，扎实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探索出一条以市民诉求驱动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的新路。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沈边华介绍了2026北京接速即办改革论坛总体情况。
9: 论坛围绕人民城市共创美好的永久主题，设置了年度的议题呢是数字时代与人民城市，分别设计了6场的平行论坛。议题啊都是立足北京接速即办改革的实践，同时啊回应数字时代全球城市共同面临的治理的难题。
8: 今年论坛将首次出版接塑集办英文专著，首次与国际顶刊合作推出接塑集办英文专刊。中国社会科学院首都治理研究院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毅介绍，
9: 还要推出一本由斯普林格出版社出版的这一本著作，也是第一次我们向世界贡献特大城市治理的中国方案，它的名字就叫做《城市治理何以如此》。
8: 北京城市治理的故事广为传播，人民城市的理念深入人心。作为联合主办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纪录电影《您的声音》，聚焦接塑集办改革的创新实践，揽获了金鸡奖等多项大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总站党委书记、站长王小杰介绍，《您的声音二》也将在本次论坛上放映。
0: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1: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2026中国银行北京马拉松二抽结果昨天公布，所有首轮未中签的运动员可以在10月6号上午10点到10月8号晚上10点期间，登录原报名渠道查询中签状态并完成缴费。本次抽签补录缴费截止后，如果仍有剩余名额，组委会将不再进行名额补录。
0: 国庆假期，中国美术馆开启夜间延时开放模式，闭馆时间延长到晚上8点，同时新增晚间预约名额。期间，红色经典、鲁迅专题大展、国际巨匠佳作等多场展览同步亮相，多元艺术盛宴让大家在经典画作和艺术文脉中度过充实雅致的国庆假期。
1: 大河之东，运城与中华文明兆星近日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展，精选200多件套展品，勾勒出山西运城地区自新石器时代至两周时期的历史进程，展现运城与中华文明兴起演进的紧密关系。展览展期3个月。
0: 今天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秋高气爽持续再现，气温小幅上升，午后有5级偏南阵风，大部分时间适宜出行和户外活动。不过受冷空气影响，12号前后有一次小雨天气，气温有所下降，大家要注意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提前做好防范。
1: 近日，门头沟区龙门涧景区内发现一只国家2级保护动物中华斑羚，工作人员第一时间隔离现场并联系森林公安开展救助。龙门涧景区位于门头沟区清水镇，是京西知名的天然峡谷秘境。中华斑羚对生存环境要求极高，它的现身是龙门涧生态环境持续改善最直观的证明。
0: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本市空气质量2级，良。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赵逸阳，播音员超峰、于飞，感谢您的收听。
0: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1: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9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北风1级转南风3级，阵风5级左右，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0%。
10: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8: 11特别报道，政绩为谁而述？今天播出录音竖屏，旧账与新功。
11: 政绩它不是写在纸面上的漂亮数字，也不是堆砌在展板上的光鲜的项目，而是一个让老百姓能够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到这种民生的这个温度。
8: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
0: 新闻广播新闻热线11特别报道，政绩为谁而述？
8: 提到政绩，不少人第一反应是开拓新局，干出新的工程。可现实的基层治理给出另一道思考题，
1: 化解历史遗留的旧账，做好那些默默无闻的前绩，算不算政绩？又靠什么保障这样的事有人愿意干？记者走访北京街巷、社区与山区，在一个个治理现场寻找答案。真正的答卷不只写在崭新的工程项目里，也藏在破解今年难题、守护日常冷暖的实践中。新闻热线十一特别报道《政绩为谁而述》，今天播出述评，由新闻广播记者王小梦采制。
12: 今年八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实践、人民、历史是三个分量非常重的维度，落到街巷人家，分数怎么打，谁来评判，要到治理现场去找答案。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科研部副主任教授洪向华说，对于政绩，总书记有过非常形象的阐释。
13: 习近平总书记他有一个非常形象的回答，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政绩它不是写在纸面上的漂亮数字，也不是堆砌在展板上的光鲜的项目，而是一个让老百姓能够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到这种民生的这个温度。
12: 为民造福，既要做看得见得实惠的好事，也要做打基础立长远的实事。而在所有这些事里，有一类很是沉重，那就是历史留下的旧账。城市迭代向前，受土地移交、跨区协调、工程时序等客观条件制约，难免沉淀一批历史遗留难题。这些旧账不是哪一届政府人为制造的，却日复一日压在老百姓的日子上。朝阳区八里庄街道十里铺东里有两栋近40年的老楼，铸铁管线锈蚀渗漏，陷入漏水抢修再漏水的循环，上百件12345工单反复出现。如果只求工单纸面半截，小修小补便可以交差，可治标不治本，群众的烦心事儿依旧存在。面对17家产权单位多数已经灭失的困局，属地选择街道兜底产权单位共建，一次性完成所有管线更新改造。
14: 我给你贴一点，你看一下，你看这不很清澈吗？是吧？
12: 八里庄街道办事处城市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张西蒙介绍，施工期间没有新增一件相关投诉工单。
15: 7月20号开始正式进场的，9月24号吧，就在中秋的前一天就收尾了都。
16: 在改造过程中没有产生一个12345啊，因为改造这个水管这个事儿啊，所以老百姓都很支持这个事儿。
12: 还有一类前绩就在我们身边，没有督查硬指标，没有大量工单倒逼，却关系群众日复一日的冷暖安危。在朝阳区平房乡定福家园南社区，按照现有考核标准，8个院落中2个院落配套健身器材就算达标，其他6个院落的居民用起来就没那么便利。单元门口坡道破损老化，推轮椅拉买菜小车的居民每每经过就会颠簸磕碰。定福家园南社区党委书记刘洪明看在眼里，记在心上。
17: 咱们理解坡道，认为就是残疾人坡道，但是现在除了特定的群体以外，现在老龄化社会嘛，老年人其实已经很多了。完了，大家买菜天天拉着一个车，那实际上他就得从坡道走，他从台阶他低了不上去，包括送快递的也是这样。所以说他并不是特定的一个人群。
12: 没有上级硬性加压，社区主动申请党组织服务群众经费，分批配齐健身器材，推倒重建破损坡道。很多细碎痛点，群众未必会打电话投诉，治理的境界不止接速即办，更要做到未速先办。定福家园南社区居民石阿姨对此深有感触。
18: 都不是说居民反映他们去做，也不是，他们都弄得想得特周到。
12: 这几件事儿，没有一件是上级压下来的硬任务，也没有一件能写成亮眼的成绩单。干事创业头一道考题叩问的就是出发点，究竟是为公为民解决急难愁盼，还是追求表面的光鲜？洪向华教授表示，
13: 在做这项事情的时候，只要是从人民的利益来出发， 从解决问题的角度出发，这个政绩啊就能得到人民群众真正的拥护。其实这个政绩为谁而处，主要处理好公与私之间的关系，就是这个政府或者部门他制定政策的时候，他的出发点是什么，只要是出发点就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老百姓急难愁办的实际问题，这个是政绩啊就能够实现公平公正。
12: 不管是眼门前没人提的小事儿，还是前人留下的老账，光靠干部的党性觉悟与担当远远不够，考核指挥棒指向哪里，干部干事的重心就落向哪里。只有完善制度设计，改变重险记轻前记的惯性，甘于打基础肯纠账的干部才不会吃亏，为民造福才能成为普遍自觉。洪向华教授阐释了考核体系建设的重要意义。
13: 考核的体系呢，其实它应该统筹险绩或者前绩，不能只盯着这个短期的亮眼成果，要把打基础增后劲立长远的这个基础工作纳入考核的视野，来合理调整这个权重，改变这个重险绩轻前绩的考核惯性。首先呢，就是要提高这个前绩的指标比重，比如你把这个民生改善啊、生态保护作为一个重要的考核内容，有些地方呢，它也有各地的也进行一些这种创造性的发展啊，比如说有的就是在干部离任之后，拉长这个他这个时间节点，拉长时间轴，就干部离任之后的第三年、第五年的开展跟踪考核，回溯式的跟踪考评，把这个结果与提拔使用直接挂钩，最终要干出的发展局面就是让

0: 为民造福，是最大的政绩，成为全体干部这种自觉的行动，让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成为干事创业的这种精神境界。
1: 一个个基层实践是对开篇时代命题的响亮作答，真正的政绩体现在化旧账为新篇的担当里，浸润在着眼长远、深耕前绩的坚守中。创造经得起检验的实际，既需要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精神境界，更离不开科学制度的引导与保障。为民造福是最大的政绩，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实事，敢于接下历史遗留的民生接力棒，交出的答卷才能真正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的三重检验。
2: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孟雨，主持人冰冰，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关注问北京微信公众号、微博、视频号和抖音号，或在北京时间听听 FM 搜索问北京，第一时间获取事件独家进展。请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3: 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来了，即日起在农行办理消费贷款，可按规定最高享3000元贴息，农行消费贷最高100万，最长7年，还款灵活，理性规划，合理借贷，详询农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
4: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5: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4: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5: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以上为广告时间。
6: 世界再大，不过一次关注的距离，屏幕再小，这里却是感知新闻的天地。为广播插上荣媒翅膀，资讯穿越声波，在手机上陪你。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
7: 听众朋友，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到这里就转播完了。
8: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9: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李一鸣报道，此前盛夏时节，北京鲜食玉米大量上市，琳琅满目的品种中，农科诺336凭借独特的甜中带糯口感，成为市民餐桌上的爆款。而这款玉米的含金量还不止这一点。在北京市公布的2026年农科诺336优秀种植主体名单中，10家获评种植主体里，顺义区占3席，分别是北京海顺宏远芦笋产销专业合作社、北京丰隆万兴农业种植服务中心以及个体种植户刘志松。从田间长势核验、果穗盲测打分到农事资料核查，评选过程科学严谨，顺义区种植主体能够成功上榜，靠的是常年累月不间断的用心经营与深耕种植。5时30分，天色微亮，万物上镜，位于北小营镇的北京海顺宏远芦笋产销专业合作社的田间已是一派繁忙景象，工人们熟练采收一个个带着露珠的玉米。对他们而言，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只为把带着田间新鲜气息的鲜甜当日直达市民的厨房。必须赶在6点前下地，这时候气温还不高，玉米的糖分锁得最牢，市民拿到手蒸煮出来才是顶级的新鲜口感。合作社负责人王国清抹了一把脸上的汗珠，手上的活儿却一刻不停。王国清言语间透着自豪，农科诺336我种了10多年，这是北京农科院出的优良品种，这个品种糯中带甜，老百姓就认这个味儿。我们分期分批种植，既能保证玉米采收时成熟度刚刚好，又能好卖。这种错峰播种的智慧，让顺义鲜食玉米的采收期可以从盛夏一直延续到金秋10月。好品种离不开先进种植技术的加持，

0: 深微覆膜强藻栽培、水肥一体化管理、病虫草害绿色防控，在区农服中心的指导下，一套科技组合拳打下来，不仅让玉米产量更稳，更让果穗的商品性实现了质的飞跃。今年顺义区鲜食玉米种植面积已超4000亩，其中农科诺336占比70%以上。这数字背后是一群像王国清、刘志松这样勤恳踏实的种植户，是一批像刘国明这样奔波于田间地头的农技推广人员，更是科研院所里那些几十年如一日埋头选育的育种专家。从实验室的基因改良到泥土里的生根发芽，从清晨采收的忙碌到市民餐桌上的唇齿留香，这条产业链上的每一个环节凝聚着很多人的心血。他们共同托起的不仅是市民舌尖上的香甜，更是乡土良田孕育的底气与自信。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记者王雨欣报道，不用专门跑医院，在手机上就能初步了解自己的高血压发病风险。顺义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区卫生健康监督所与北京大学医学部专家团队联合推出高血压风险自测小程序，只需一部手机，3分钟就能免费获取专属健康评估，让血压管理从被动变为主动。这款小程序主要面向目前未被诊断为高血压、未服用降压药物、希望了解自身高血压发病风险的成年人，通过降低市民参与门槛，让健康自测触手可及，实现高血压风险的早发现、早干预。市民关注顺义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血压评估即可进入测试。测试里有7道题目，涵盖生活习惯、个人身体数据等。测试完成后，系统会实时生成个人高血压风险等级，并同步推送一套健康指导方案。这套方案并非千篇一律的通用建议，而是根据填写的具体情况量身定制。如果有高血压家族史，还会特别提醒规范测量血压的频次和注意事项。所有建议都贴近日常生活，看得懂、学得会、做得到，真正把专业医学知识转化为市民用得上的生活小妙招。同时，小程序会定期更新合理膳食、规律运动、规范测量血压等健康科普知识，方便市民随时学习。这次合作是将高校科研优势与基层服务经验相结合的一次创新尝试。通过高校加疾控加社区3方协同，不仅让专业医学知识更加触手可及，更为市民量身打造了一条高血压防控路径。温馨提示，小程序高血压风险评估结果仅做健康参考，用于日常健康风险筛查与预防指导，不可替代专业血压检测、临床诊断、医疗诊治及执业医师专业建议。若出现头晕、头痛、血压异常等不适症状，请及时前往正规医疗机构检查就诊。
2: 我为群众办实事。
0: 记者鲍雨涵报道，邻里有纠纷，改造有疑问，养老有难题，居民遇事不用慌。在空港街道万科城市花园社区，有一支由专业律师组成的法律智囊团，法理情交融，柔性化解各类基层治理难题，让社区治理更有力度，邻里相处更有温度。始建于1995年的万科城市花园社区是典型的大型成熟老旧社区，辖区居住人口4800余人，居住结构复杂，长期以来上下楼邻里矛盾，楼道堆物安全隐患，老旧小区改造争议，老年人维权难等问题交织，不少身边小事容易演变成邻里心结、治理堵点。为破解老旧小区治理痛点，让矛盾化解在基层，问题解决在萌芽，社区创新治理模式于2024年底组建专属法律智囊团。万科城市花园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王燕介绍，法律智囊团由辖区居民中的专业律师组成，共17名，覆盖民事、刑事、行政等多个领域。老旧小区改造事关居民切身利益，其中公共维修资金的使用流程、表决规范、公示监管是居民最关心、最易产生分歧的问题。 关键时刻，法律智囊团主动介入，靠前服务，律师走进邻里议事现场，面对面倾听居民诉求，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相关规定，细致解读维修资金使用规则，清晰讲解双三分之二参与、双过半同意的法定表决程序，逐条答疑解惑，公开工作流程，彻底打消居民疑虑。邻里积怨最是难解，楼上漏水泡了楼下天花板，两家僵持不下，社区没有简单处理，而是启动了法律智囊团调解机制。一张桌子，律师、物业工作人员围坐一起，双方线上参与，律师先背对背倾听双方苦衷，再面对面对照相邻权条款，一点点算清法律账和人情账。几个来回下来，双方也松了口，其实我就为争口气，律师把道理捋顺了，我服，该修修该赔赔，以后还是好邻居。像这样的会议如今在万科城市花园已是常态，大家气顺了，理明了，心也就静了。同样让社区头疼的还有楼道堆物顽疾，部分老人习惯在公共楼道堆放杂物，存在消防安全隐患，以往劝导整改反复反弹，难以根治。法律智囊团律师柔性介入，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耐心普法事理，同时联动第三方上门清运，兼顾法理与温情，消除楼道安全隐患。针对辖区老人多的特点，法律智囊团还开设了银发法治课堂，从养老诈骗套路揭秘到遗产继承、医保新政解读，律师们用真实案例、顺口溜等形式，让老人们听得进、记得住。对于独居老人，律师还提供入户一对一服务，把法律温暖送到身边。法律智囊团的律师们说，他们做的不是什么大事，就是让法律离人近一点，再近一点，而这一点点恰恰是基层治理需要的那束光。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记者康莹杰报道，电信网络诈骗从人们日常的疏忽之处入手，利用人们的迫切需求和各类心理，设计花样繁多的骗局，掏空大家的钱袋子。在此，我们提示市民朋友提高警惕，增强识骗防诈能力。据统计，2023年我国电信网络诈骗受害者的平均年龄为37岁，18岁至40岁的占比达62.1%，41岁至65岁的占比为33.1%。刷单返利、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虚假购物服务、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虚假贷款、虚假征信、冒充领导熟人、冒充公检法及政府机关、网络婚恋交友和网络游戏产品虚假交易，十类常见电信网络诈骗发案量占比近88.4%。其中刷单返利类诈骗是发案量最大、造成损失最多的诈骗类型，虚假网络投资理财类诈骗是个案损失金额最大，虚假购物服务类诈骗发案量明显上升，已居第三位。刷单返利类诈骗典型案例，事主张某在某招聘网站上找网络兼职工作时，添加了客服微信，对方发给他一个链接，要求点击链接做任务领红包，随后对方又推荐张某做充值返利任务，张某向对方提供的账号转账4笔钱款后，均没有收到返利，对方以张某积分不够为由，继续让其转账，张某随发现被骗，被骗金额共计30,000余元。警方提示，刷单返利类诈骗主要以招募兼职刷单、网络诱导刷单等复合型诈骗居多，诈骗分子在骗取受害人信任后，以充值越多、返利越多诱骗受害人做任务，再以连单、卡单等借口诱骗受害人不断转账。虚假网络投资理财类诈骗典型案例，事主王某在某社交平台上关注了一个经常发布股票分析的博主，不久后博主主动帮其分析股票走势并盈利，对方把王某拉入了群聊，群里经常分析股票走势，3个月后群主以带大家赚钱为由，诱导王某关注了一个公众号并进行充值，王某充值3笔钱款，公众号上显示盈利，但金额无法提现，被骗金额共计19万元。警方提示， 诈骗分子主要通过网络平

0: 对方迟迟没有发货。当要求退款时，对方张某反复交了几次手续费，对方仍没有退款，被骗金额共计5000元。警方提示，诈骗分子在微信群、朋友圈、网购平台或其他网站发布低价打折、海外代购、零元购物等虚假广告，以及提供代写论文、私家侦探、跟踪定位等特殊服务的广告。在与受害人取得联系后，诈骗分子便诱导其通过微信、QQ 或其他社交软件添加为好友，进而以私下交易可节约手续费或更方便为由，要求私下转账。受害人付款后，诈骗分子再以缴纳关税、定金、交易税、手续费等为由，诱骗其继续转账汇款，最后将其拉黑。市民需牢记，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如遭遇网络电信诈骗，您应该这样做：准确记录骗子的账号、账户姓名，保存好相关转账凭证、聊天记录等证据，尽快拨打110或到最近的公安机关报案，及时准确将骗子的账号和账户姓名提供给民警，由公安机关进行紧急止付。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动。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灵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灵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顺义后沙峪，一座国际化新城，紧邻首都机场，地铁十五号线穿镇而过，依托四元一区一商圈，创新创业平台活力迸发，文商旅体深度融合，多元住房配套完善，两廊四园织就生态画卷，热土已备，期待与您邂逅美好，遇见未来。
2: 过中秋，百牛栏山的百年，我这是等月圆，盼团圆。
3: 过中秋，喝牛栏山的百年，咱这叫月儿圆，人团圆。
4: 二锅头三百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2: 就盼中秋月儿圆，
3: 家也月圆，国也月圆，
2: 家国月圆，咱喝百年。
1: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涉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

0: 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1: 顺人民广播电台FM 92.9兆赫。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老王，开饭了。
2: 来了来了，
1: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2: 二四六，哎，正好六个人的。
1: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2: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1: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3: 增加一份安全，
1: 共享一只公勺，
3: 共享一份健康，
1: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4: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5: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4: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5: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0: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0: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0: 这才对呢，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2: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0: 哟，小赵啊。
3: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0: 有事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3: 行。
4: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0: 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5: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0: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6: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7: 协管网格2合1，
8: 脚步丈量百家心，
9: 议事厅里解难题，
7: 积分板上天心星。
10: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2: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慢点慢点。
1: 怎么了？
0: 前面有个老爷爷过马路呢，还拄着拐呢。
1: 哎呀，我早看见了，没看见我提前减速了吗？等老爷爷过去了咱再过啊。
11: 小伙子，谢谢你了。
2: 斑马线前展文明，礼让路上树新风。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2: 安静平和的生活中隐藏着许多安全隐患，不遇火灾不要惊慌，迅速拨打119报警并讲清火情信息，消防官兵24小时待命，从接到报警到着装灯车出动一般1分钟，社会车辆请主动避让消防车，如火势较小要争分夺秒扑灭小火，积极自救，如火势较大要快速撤离，不贪财物，大火封楼切忌盲目跳楼，应封堵屋内门窗，透过窗户向下呼喊招手，打亮手电筒发出求救信号，逃生过程切勿慌张，听从消防员指挥配合救援，消防官兵将努力挽救您的生命财产安全。
13: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4: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3: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4: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需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5: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4: 耶！
2: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0: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1: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0: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2: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
12: 听众朋友，市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6: 哎，你看啊，买牛栏山呢、啊、你甭管是什么时候，哎，就感觉这牌子啊总是那么的亲民接地气儿。
17: 可说呢，喝牛栏山不论在什么地方，这地道的北京味儿它始终啊也错不了。
16: 得嘞，那咱
17: 走着。
18: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19: 众人兜了个扇子面行，把他困在正中。惠宾还不服气儿，把掌中13节墨骨鞭一晃，王十五啊，秋天老匹夫，墨鱼临死还得吐吐墨，小鸡儿临死还得抖了抖了膀子，何况人乎？我就是不服啊！你们凭什么？你们就凭的是人多势众，哪一个单对单各对各把我惠宾赢了，赢我个心服口服？没那么一个呀。就即使把我惠宾抓住，把我碎尸万段，我死也不瞑目。不服气的你们过来一个，你们别仗着人多，哪一个能把我抓住，我试试什么滋味？敢过来吗？杨环未应，有人在他的身后轻轻拍了他肩头一下。惠宾，少说狂言大话，我跟你比比怎么样？哎呀，惠宾机灵灵打个冷战，觉得这话怎么这么耳熟？这声音怎么这么刺耳？扭回头一看，在身后站着一位紫面大汉，二目瞳孔如电，身穿土黄布裤褂，大衫在身上围着，鹿皮套穿着一对子母鸡爪，鸳鸯双月。他一看谁呀、啊？佟林。哎呀，该我死了，该我死了！眼前活见鬼！不但他吃了一惊，老少英雄看得睁而且真。哎呀，还说呢，师傅，你还活着，兄弟。